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旁、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0: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治知识。那么在12:30到13:00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华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

0: 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和26号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此刻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韦老师。韦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韦老师中午的时候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个知识。那么近期呢也是啊高温多雨，刚刚我们的这个天气啊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容易诱发各类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爆发。同时这个时间其实也是病虫害防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很想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科学的啊用药，然后进行一个绿色的防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做相关内容知识的一个介绍。那韦老师今天节目里面将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就是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就是水稻主要病虫害的一些发生趋势。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发生趋势呢，就是谈一谈个人的一些防治的建议，就是讲一些注意的事项，就是仅供大家参考。
0: 那目前这个水稻病虫害的发生趋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2: 就是当前呢，就是就是像从我们就是目前就是交回之间呢，这个单季稻、大小中稻，这个一般呢都已经进入了八节到孕穗期，早中稻。迟的中稻呢也进入了分裂的花节期，单季晚稻这个呢一般是在分裂期，所以呢这些就是一季稻、单季稻啊都进入了病虫害高发时期、高发期，就是这个分裂期已经到了。另外就是这个气候条件，刚才主持人也分享了这个近期的天气预报，就是近期呢就是从天气来看，这个降雨过程特别是阵雨啊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多的，雷阵雨也比较天气比较多。另外呢，从这个安徽省气候中心发布的一个7月18号到8月6号这个期间的天气预报来看呢，就是它这个预报呢，就是沿淮淮北是降雨量比常年相对偏少，但是淮河以南呢是接近常年。另外温度呢，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偏高0.5到1度，就是这个。总体上这个气候条件，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预报呢，就是7月19到21号这个也就是近期，另外就是7月31到8月2号这两次就是高温过程，就是这个可能这个这个是两次降雨过程，有两次高温过程呢出现在这个7月23到25号以及7月28到30号。所以从这个气候预报来看，总体上气候条件对这个多种病虫害的发生呢还是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气候条件来看，因为这个看降雨过程还是比较多， 因为温度呢高温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对于虫害啊可能就抑制作用也是，也不是很大，就是讲所以讲这个气候条件对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还是比较有利的。另外从前期这个病虫害的发生情况来看，今年这个水稻这个病虫害啊，前期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平稳，就是这个水稻这个二化米，但是这个水稻二化米呢，在这个各个稻区来看，特别是江淮之间呢，我们的混在稻区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一带啊发生的比较严重。所以从近期我们这个播查以及这个田间调查来看，就是这个一带的基数还是比较高的。通过灯下的右侧这个二化米这个一带的鹅，包括近期这个这个鹅尿啊还是上升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预计呢，就是今年这个二代二化米总体上在这个就是混在稻区还是一个偏重到大发生，对一般的稻区呢就是可能就是在中等到偏重发生，但是也是呢就是讲这个发生量啊可一部这个比去年也有所上升。所以说今年这个二代二化米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讲提醒防控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水稻上面两个重要的迁徙性害虫，稻中卷叶米和稻飞虱，这两个害虫呢前期呢发生呢还是比较轻的，就是特别是这个四二代稻飞虱稻中卷叶米呢，从前期调查来看发生量还是比较轻。但是近一段时间从我们的监测来看，就是灯幼稻飞虱的幼虫量增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通过灯下的监测以及田间的调查，近期的田间稻飞虱这个田间的弱虫量，特别是七月中旬以后田间弱虫量增加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跟那个同时结合这个灯下的右侧我们预计五三代，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呢，五三代的稻飞虱，我们预计呢还是在这个单季稻区啊，可能有预计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发生，五三代的稻中卷叶米，我们预计呢也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发生，局部呢可能达到偏重。所以说这两轻害虫呢，五三代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防治对象。这个虫害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三个虫害，就是二化米、稻中卷叶、稻飞虱，那个就是讲那个我们预计呢，总体上呢，是一个中等到偏重，可能局部的混在稻区的二化米可能达到这个偏重的大发生。这个对于水稻的病害，当前那个病害的发生呢，就是前期呢就是水稻的蚊枯病，这么就是讲发生呢，我们根据最近的调查呢，发生这个病情不是很重，就是讲跟去年相比呢，就是可能接近是吧，不是很重。但是呢就是由于近期啊这个气候条件，特别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高湿的阶段，另外这个生育期单季稻也进入到这个后期，这个田间呢也分裂到拔节，就是后期是吧，田间预备度也比较高，所以近一段时间田间的小气候环境结合这个大的天气，这个天气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气候条件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蚊枯病快速的这个发展蔓延。所以说我们预期呢这个单季稻这个蚊枯病呢还是一个重点到偏重发生，虽然要近期发生不是很重啊，但是我们预计这个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段时间蚊枯病可能是一个快速发展期。另外这个水稻上面一个还有就是这个重要的病害，就是稻瘟病和稻曲病，这两个病害呢就是它这个呢是肺气上面重要的就是病害，就是我们要主要两个这个肺气病害，这两个病害呢前期这个稻叶瘟发生呢还是不重是吧，这个就是局部呢可能零星的进到这个发病，但是这个我们预计呢这个肺气这个肺瘟跟稻曲病还是一个在杆病品种上面还是一个偏重发生的一个趋势。因为今年这个单季稻，今年这个夏季这个气候条件，虽然说这个降雨量预计呢就是可能就不是很大是吧，就是天气预报讲降雨量可能 在教诲之间可能也就接近常年，但是这个降雨过程比较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另外这个今年这个前期七月中旬的台风以及后期还仍然有台风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预计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盗窃病和C5两个重要的四级病害，我们预计会在七月这个改变品种上面仍然是一个偏重发生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两个病害的话，一旦这个流行以后，对水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产量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呢，就是水稻上面这个细菌性病害，这个病害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尤其是要提醒，就是讲广大农户要重视细菌性病害的预防。因为这个细菌性病害呢，就是近几年它是总体上也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今年这个前期啊，就是像那个发生的也还是比较也是零星的，见一个季伏病是吧？细菌性季伏病，其他的白叶枯烂什么什么细菌性这个条斑呢，这个发生的总体上还是也是比较轻。但是呢，我们讲近期啊，由于近期的天气，由于那个特别是到这个水稻这个拔节期和分裂后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段时间呢，就是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性，特别是条斑呢、这个白叶枯啊，这样一些细菌性病害的流行。如果遇到这个台风天气，像那个这个暴雨啊、台风这样的天气过程呢，就适合它这个细菌性病害的快速的一个传播蔓延。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细菌性病害也不能轻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监测是吧？一旦有这个能发生这个点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封锁扑灭是吧？控制这个蔓延的趋势。所以说水稻这个总体上病虫害，我觉得主要就是重点的，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三虫三病，包括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是吧？这个主要这几种病虫害重点的一个关注防控的对象。
0: 我们说这个病要防啊，虫要治。那我们这边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寿县这个二花名就比较多，还有就是朋友五河的朋友想请问一下韦老师，就是五河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防治这个二花名会比较好一些？
2: 这个二花名的防治时间呢，就是应该也要结合就是不同的区域，因为我们省的从南到北，它的发生的时间呢，它也不是一致的。大致上讲呢，就这个二代二花名呢，我们讲防治的时间一般是要在这个暖伏高峰期到低年幼虫期，就是讲刚刚在这个暖伏到低年幼虫这个阶段。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就是从南到北大部分呢，暖伏到低年幼虫高峰期呢，一般是在七月中旬到下旬的后期，也就是讲从南到北可能要相差十天半个月。所以五河呢，我觉得它是沿淮呢，可能相对呢就是讲要迟一点。我估计大概在防治时间，因为我们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病虫监测，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大致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省二代二花名防治时间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迟一点的，大概要在到八到七月的下旬中后期到八月上旬，大概在这个时间，防治比较好。
0: 就是具体的还是要看这个每
2: 个
0: 地方的自家
2: 的
0: 这个情况，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大致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七月的
2: 下旬到八月上旬，
0: 好的，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也有很多这个农民朋友会说啊，这个防病不见病，见病就难防啊，这个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请韦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2: 这个病害呢，确实是要预防为主，就是讲这个，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水稻上面重要的穗期病害，一定要注意预防。你如果等到那个已经发生了，肯定就是最后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措施，没有好的措施，没有好的办法。所以这个预防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这个穗期病害，我们讲一定要在盗窃病呢，我们建议是在水稻破口之前，7到10天，也就是我们从那个怎么样来确定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讲要求是在水稻这个建立叶枕 跟稻二叶的叶点呢，就是讲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有10%的间叶叶点，和稻二叶的叶点呢，就是齐平的时候，就我们讲的叶点平，但是不，它这个每一个水稻它的也不是一致的，是吧？我们大概10%的间叶叶点跟稻二叶的叶点呢，齐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预防，也就是讲水稻破壳之前。大概是在7到10天，也预防稻区病。预防这个肺温呢，我们要求是在水稻破壳前3到5天，这个是最好的。也就是破壳之前3到5天，就刚刚说的入口的时候，对吧？就是像那个孕肺入口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我们也要结合这个我们防治的方便，因为易操作性，也就是我们理论上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操作性呢，一般我们要求是在水稻破壳前。5到7天，结合这个稻区病和肺温的预防，就两者结合。因为你如果要稻区病的话，你要水稻破壳前7到10天，是吧？肺温是3到5天，如果两次的这个分别预防的话，你这个防止这个那个操作不方便，是吧？也增加一次防止的这个无人机打药的，是吧？所以这个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呢，最好是在5到7天的时候，结合这个稻区病和肺温。连着这个病害结合着，那就是一次性的把这个稻区病的肺温的药剂进行这个喷施，然后呢到7到10天的时候再进行这个第二次预防。那么肺病害呢，我们讲一定要最好是要进行两次预防，第一次呢就是建议是在这个破壳之前5到7天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肺病害。这个蚊菇病呢，我们当然也是要进行这个早期预防，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呢，我们这个防治指标是在病从率20%，但是实际上我们讲也要结合实际，是吧？这个实际呢，我们一般是结合这个其他的病种，就是结合水稻的生育期，如果水稻的生育期已经到了分裂末期，这个时候呢肯定适合这个蚊菇病的发展，另外这个如果这个。还有其他的病种，这个二化敏呢，稻飞虱啊，在这个害虫防治的时候，一般结合这个害虫的防治，添加一些蚊菇病的防治药剂，进行一次监制，进行的监这个预防，对这个蚊菇病呢进行这个早期这个控制，也不一定就要达到什么防治指标20%，所以这个呢，我们讲理论有个实际是吧，要相结合，所以说也要灵活的操作，灵活掌控，是吧？这个是蚊菇病，这个细菌性病害呢？我们讲也要就早期预防，早期预防呢，因为细菌病害呢，它这个跟品种，这个抗病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有的杂交稻的品种，它的本来的抗病性不好，特别是对这个白叶枯啊、细条病呢、抗性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些品种呢，我们一定要早期预防，就不能等到它发病了以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结合这个田间管理、其他的病虫害的防治，可以在水稻的分裂末期，就是进行呢，就及时的。早期的就是预防，就是对这细菌性病害，就是预防。然后呢，如果天气预报，如果有个台风啊，这样一次就是叫暴雨天气或者来临的之前，最好也要进行一次预防。如果它发生了以后呢，及时的进行再一次就及时的大概再进行及时的这种防控。所以说，细菌性病害呢，就是格外就是讲这个预防，这个可能要更重视一点。就是这个病害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是主要就是，就是讲还是讲这个预防为主吧，综合防治，
0: 那也有很多农户朋友会反映说啊，就是说防这个稻区病好像比防稻瘟病还要困难。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请吴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比较难呢？
2: 稻区病呢？它这个难是吧，就是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很多的防治时间的把握不准，因为像理论上讲，我们是讲是水稻破壳前7到10天这第一次预防效果是最好，这个呢就是如果真正来讲，它这个稻区病呢，它这个品种啊改变性还是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如果它这个水稻呢特别赶到疾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讲，就第一次预防呢，我们讲如果两次跟稻瘟病那个这个两者结合的话，我们讲可以在5到7天时候 在破骨前五到七天进行一次预防。但如果这个品种呢特别敢盗取品，你比如像有一些这个仙梗这个杂交稻，你比如像这个仙梗杂交稻，就这一次品种呢特别敢盗取品的，可以把第一次的预防时间稍微提前一点，也就是讲在破骨之前五到七天呢，或者是就是七到十天，这样的，就是讲一个叫把这个盗取品作为重点的预防对象，如果这个品种呢，它的盗取病相对来讲比较抗性比较好，它这个盗瘟病气温呢比较感病，所以这是第一次预防时间呢，可以相对以这个破骨之前稍微后置，退后一点。你比如讲在破骨之前，四到五天或者三到五天，这时候呢就是把盗瘟病作为重点的预防对象，盗取病作为次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根据水稻的品种的抗性来灵活的选择第一次的预防时间。然后呢就是盗取病为什么难于预防呢，因为它这个还有一个药剂的选择，因为盗取病呢就是它这个病害啊。
0: 好的，那韦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稍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您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8: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2:00。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1: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前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在下面留言来咨询您关心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您做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因为这对于很多的农户朋友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
1: 气象与农事。
2: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号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2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和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和26号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继续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韦老师也是就近期包括后期水稻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啊，也说到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防治一些病害。那么在刚刚呢节目上半部分结束之前呢，我们也是请韦老师来给大家说到了就是为什么稻区病啊比较难防。我们接着请韦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韦老师。
4: 好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稻区病难防啊。就是刚才我第一个呢，就是讲防治时间可能，就是讲有的农户啊把握不是很准。另外呢，就是讲结合这个品种的抗性，灵活调整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可能有的呢就是农户啊，在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因为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品种的抗性，对这个稻区病的抗病性如何。如果抗病性，特别就像不好，就像它特别容易感病的话，这个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就要适当的提前一点，就不一定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像5到7天，那就要稍微提前一点。因为稻区病的话，它理论上它是在7到10天的时候第一次预防啊，是效果是最好的。这个如果这个品种呢，就是讲如果对这个稻区病抗性还可以，但是对穗蚊比较易感病。那这个适当的第一次的预防时间呢，就稍微可以退后一点，就像你破壳的时间稍微退后一点，我就是这一点，我可能就是像农户啊，在这方面可能重视不够。这是呢，就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稻区病呢，这个预防啊，重点还是要药剂，是吧？药剂这个是很重要。

的是一个环节。这个选择药剂这个环节呢，就是因为这个盗曲滨呢，目前来看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特效药，所以说也就是讲，目前我们从能用的，目前效果还比较不错的药剂当中，我们就是想进行选择。另外这个选择呢，就是因为近这个常年呢，就是大部分的农户啊，可能就是选择的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单一的，比方有的进大部分什么乌醋醇呐，什么丙本节那个丙环唑啊，大部分呢就是选择这个比较多。但是近些年这次药剂常年的使用呢，可能这个抗性呢也有所上升，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要建议呢，有条件的农户啊，还是要选择一次好的药剂。你比方近些年呢，就是讲我们通过田间验证呢，效果比较不错的，叫福唑举星羌胺，不服迷君唑，这样子药剂，新的药剂在这个水稻上面，盗曲滨上面都有。

0: 他的道具面呢，他都有他的特长，也有他的不足，所以尽量选择一些复辟性的制剂。你比如像这个物菌乌醋醇是吧？这个复环迷菌迷菌酯，定阳菌酯丙环素，这样都是一些复辟性的制剂，可能对这个道具面呢相比较单剂来讲，它的效果肯定是有所提升。所以说药剂呢，我觉得刚才就是讲哪一个点选择一些新的好的药剂，另外呢尽量选择一些复辟性的制剂，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觉得这个道具病的防控难点呢，就是还是我觉得呢就是讲在这个综合性的措施上面也要考虑。因为道具病呢，我们讲它是一个富营养的因为富营养化的一个病害，也就是讲它的这个肥料氮肥生的药多越多，长势越好的情况，它的发病呢可能就越重。所以说，如何控制这个道具病呢？我们在总体上这个肥料的使用、水肥管理上面也要进行综合的考虑。也就是讲，我们在施肥的时候一定要平衡施肥，特别是后期要控制氮肥的使用，不要造成后期的摊青晚熟，这个对后期的道具病呢，是控制是非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我觉得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讲要重视这个免疫调节剂，后期的这一次免疫调节剂啊，微量元素啊，这样一次这个还有一次就是讲这个一次助剂啊，这样一次这个就是化学成分呢，就是像这样一次物质，我们现在要重视这方面的这个使用。因为这个免疫调节的话，对这个控制病害的发生，对这个增强这个水稻这个抵抗力还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说，就按比如像这个氨基寡糖啊，如果结合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再添加一些氨基寡糖，一些高效的叶面肥，一些高效的调节剂，对这个控制道具病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如果在这几个方面综合的施策，我觉得道具病防治呢也不是一个也不是被那么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讲，我们通过综合性措施肯定是能把道具病能防得好。
1: 好，那韦老师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呢有一位老听众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啊，早期预防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如果出现了零星的病株或者是发病中心，可以打药封锁，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全田的打药预防。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早期预防就没有活到，我觉得呢这个还是我觉得呢早期预防并不是讲它没有作用，它只是讲就是因为我们讲病害，特别是流行性的重大病害，还是要进行早期预防。因为你这个很多的其他的气候条件，对吧？很多的田间的环境不是人为能够决定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一旦特和这个品种的抗病性，也是天，它这就是本来就是决定了它这个病害这个抗性的就是叫程度。所以说你如果那个在这个我们讲就是讲特别是针对一些改变性的品种，在一些明确的气候就是讲预报，经过一段时间有这个过程性的降雨，并且降雨过程还比较多，另外就像有可能有台风马上要过来，对吧？在这样的气候条件这个明确预报之前，我觉得进行早期预防还是必要的。因为你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天气条件加上这个品种非常这个改变，这个细菌性病害这个发生还是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早期预防啊，也就是讲把有些高的风险控制在就是讲尽可能低的程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措施也就是针对性的就是进行一次早期干预，一旦这个发生了以后你就补救的话，那这个难度一方面就难度非常大，甚至就是讲没有办法，是吧？另外就是造成了这个损失，这个也是可能对农户来讲也是无法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就像为什么讲就做预防呢？预防也就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1: 就是病害还是要早防啊。好，那就关于这个水稻的病害方面的话，韦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介绍的呢？
0: 这个病害呢，

0: 讲这个，实际上后期我重点还是要就是像刚才提的这个肺气，破口之前这个肺气病害的预防，以及一些高感病对这个细菌性病害比较感病的，这样一些品种的早期这个细菌性病害的预防，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当前就经过一段时间，提醒广大农户，因为这两个病害一旦预防的不好的话，可能性就是导致这个水稻，这个减产，严重的减产损失。因为这个肺气病害一旦流行以后啊，国家问题补救的措施是非常，非常，就是像那个非常差，就是像基本上补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稻区病的最温，一定要抓住这个破口之前，因为现在这个马上这个中稻啊，到八月份也都陆续的进入到这个破口抽穗期，单季晚稻的这个八月下旬也要进入这个破口抽穗，所以一定要抓住破口之前，就是时间到这个抽穗，到这个灌浆期，这个时间进行两次这个肺气病害的预防，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预防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风险，因为这个对高风险的这个病害一定要进行预防。另外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因为细菌性病害呢，这个流行的它这个是流行速度是非常快，特别是对于这感病品种，它一旦流行以后，它比这个稻区病、稻窝病它流行速度更快，另外它造成的损失可能也是非常大的，一旦造成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一些杂交稻啊，这些感病性非常差的这样一种这个品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细菌性病害的预防。实际上预防的话，实际上成本非常低，那个病到以后治疗的话，它那个这个成本，它是相比较是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这个预防好了，也就是把这个风险降低到最低，是吧？也就是把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这个最大一个危险的因素，把这个就是想把它控制住，是吧？
1: 我们说找准了这样一个预防的时间啊，怎么去预防啊？我们农户朋友怎么去用药，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魏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呢？
0: 这个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啊，现在我们常规的呢，就是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赛足星，就是赛足星，还有呢就是这个春林霉素，是吧？还有就是热溴乙型尿酸，四霉素，赛霉酮，还有赛菌酮，这样的药剂。实际上常用的这就是药剂，但是在防治的时候呢，尽量进行这个药剂的轮换使用。也就是讲，我们在这个因为一般预防呢，就是可能一次性还是不行的，也都要预防2到3次，是吧？所以说，药剂呢一定要进行轮换使用，另外呢就是像有的药剂啊，我觉得也要进行，特别是像细菌性病害，也可以进行这个复配性这个用药，对吧？就是像那个赛足星，可以加一些什么春林霉素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复配以后，它的效果呢，肯定是有所上升的。
1: 好的，
0: 这个。
1: 那魏老师，我们来。

0: 呢叫三氟苯嘧啶，它对这个倒霉湿啊是特效药，所以这个药剂呢在控制倒霉湿，我们是首选的。但是这个三氟苯嘧啶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一剂水多啊，也不能多用，也就是要最抓住最关键的时间来进行一次防治，用这个最好的药。这个关键时间呢，我们讲一般是在
1: 分泌末期到这个到孕肺期到破骨之前，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用这个可以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其他时间呢，可以用一种吡啞酮啊，就和西汀酮啊，和氟吡啞酮胺嗯，和碘酮酰，这样的药剂，氟吡嘧酯都可以。但是关键的时间，我建议还是要用一个好药，就是三氟苯嘧啶。
0: 就是科学的用药也非常的关键啊。
1: 嗯，
0: 就是抓住关键期，因为这个药剂你不能每一个
1: 每一次都用这个药是吧？关键期用最好的药。就是时间的把控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0508，0035800，那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直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韦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韦老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啊，
0: 病害的啊预防，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这个虫害吧，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虫害呢，就是当前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觉得重点就是一个是二化米，另外就是碾青害虫，就是稻霉湿跟稻踪卷叶米。对于这个二化米呢，我前面也讲了，就是今年这个跨代啊，在这个混栽稻区，我们预计还是一个偏重的大发生，在单季稻区纯单季稻区呢， 可能是一个中等到偏重，也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稻作区域，可能就发生了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这个二化米呢，都是一个重要水稻上面重要的一个害虫。这个二化米的防治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当然是要采取综合性的。你比如讲这个农业措施啊，这个理化用控啊，因为通过这个新有机啊、灯光诱杀了，还有是这个天敌啊，这个生物天敌啊。 当然可以通过综合性措施来压低这个激素。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化学防控，到低龄幼虫，这个阶段，就是进行一到两次这个化学防控。这个化学防控呢，就是根据一个呢，就是讲刚才讲的，就是讲这个湿气上，一定要抓，就一定要就是找准这个湿气，就是暖孵化到低龄幼虫期，结合当地这个病虫预报，因为我们讲从南到北，它的发生这个暖孵化到高峰或这个幼虫高峰呢，可以相差有10天半个月，大部分是在7月中旬到7月底到8月上旬，这个时间，将会之间呢，我们暖孵化高峰一般是在7月下旬的中期，这个就是一个湿气上一定要找准。 第二个呢，就是药二化米的防治药剂呢，这个呢选择呢，我们觉得呢，由于近年它这个二化米的抗性也是在逐年的上升，所以说这个药剂的选择一定要根据这个情况呢，一定要选择一些对二化米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药剂，你比如讲四速虫酰加上这个二维菌素，还有这个异基多杀菌素加上这个二维菌素，还有呢就是多杀应酬微 加上二维，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生物农药，也就是像这个稻仁杆菌，这个二化米防治效果也是可以的。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选择一些对二化米防治效果比较好的药剂配方。你看现在这个对这个那种苯甲酰胺的这个二化米呢，不少地区抗性是上升非常快。有的地方呢，这种苯甲酰胺 基本上的二化米没有防治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最好是不要特别是对抗性比较高的地区呢，尽量不要用杜虫苯甲酰胺这样一些药剂选择一些其他的效果比较好的，像异基多杀菌素啊、四速虫酰胺，覆盖一些其他的二维菌素这样一些配方。另外就是这个二化米防治呢，这个防治方法上面，我觉得要注意。 因为二化米呢，它是一个专心专注性的害虫，所以说呢，这个防治这个

0: 在施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施药这个加大釉粉量，一定要把这个药剂啊浸浆的喷下去，还有呢就是喷药以后呢，最好，因为现在这个田间呢，也是有的有的情况，可能像这个上水啊，及时的上水可能不是很方面，所以有条件呢，就是尽量是在施药以后，保持一个星期的潜水层，这样的控制氧化镁的效果，可能有较大的一个提升。 就是，我觉得这个氧化镁的防治呢，就是重点呢，就是目前呢，就是二代氧化镁以及到后面到8月下旬到9月上旬，还有3代氧化镁，我觉得这两个呢，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就是药剂选择啊，防治的方法啊，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另外，在这个水稻上面还有两个重要的纤维性害虫，像稻灰虱、稻中隐隐。这个稻灰虱啊，今年我们预计呢，这个5、3代。 是一个重症的偏重，六四代呢，特别是对晚稻区，我们预计呢可能是一个偏重，局部不排除是一个重罚，因为今年这个前期稻灰虱啊迁入量，还是比近年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另外近期田间这个虫量啊，特别是病例落种增加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这个结合这个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气候这个预报，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呢这个5、3代，我们稻灰虱呢一定要至少。 一定要把这个压钱控后，至上压下，所以让稻灰虱也要把这个前期一定早治疗，早防治，早控制，一旦到爆发以后啊，这个稻灰虱也是难以控制，所以说这个稻灰虱的控制呢，当然也要结合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措施，化学防治这一块呢，这个药剂选择上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 首选呢，就是三氟苯嘧啶，它这个对稻灰虱啊，它这个防治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时效期也是比较长的，一般呢达到半个月到2天，是吧？时效期。另外呢，就是讲如果，从这个药剂能换来讲，就是在这个前期呢，还可以用一些吡哑酮跟西地虫胺这不备的这个配方，另外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氟地虫酰胺，加上氟酮胺。 这样一个配方，就是讲这个进行药剂的合理的能换，抓住这个关键的防治时期，用最好的药，当然就是讲这个防治的方法上面有一个药，稻灰虱，它这个它是在特别是后期的褐皮虱，它是在水稻的中下部，特别是根部来个危害，所以说这个防治药剂防治的方法上面一定要增加这个施药的水量，另外就是讲这个前间。 最好是要有效以后，保持一个潜水，这样的控制稻灰虱，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稻中卷烟敏呢，它的防治药剂呢，大部分，跟氧化镁还是比较相似的，像这个用，那个蕴中胃啊，以及毒杀菌素啊，阿魏菌素啊，丝竹虫酰胺，是那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加氧抽鲜剂。
1: 这样子药剂对这个稻中卷烟敏，控制效果，都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有的地方呢，这个呢，氯苯苯甲酰胺、什么阿魏菌素对稻中卷烟敏的抗性呢，也是在逐渐的上升。所以说，也要进行药剂的合理的复配，合理的就是能换。我觉得呢，主要的，水稻上面重要的害虫就是这个氧化镁、稻灰虱、稻中卷烟敏，重点是抓住，关键的防治时期。 进行合理的药剂选择、药剂能换，再结合一次科学的施药的方法，应该讲，通过这样的综合性的措施，应该是能够把后期的虫害治好的。
0: 那像现在这个就是后期啊，可能高温天气会比较多，对于这个施药的话，有没有一些影响呢？高温天气呢，我们建议呢是，因为现在后期啊，现在农民这个防治病虫害啊。 这个用无人机还是越来越多，大部分的这个用无人机呢进行防治，所以无人机防治这个病虫害一定要注意这个非防安全，这个后期这个病虫害防治呢，因为都是到这个7月下旬到8月对吧，都是到高温天气呢越来越多，这时候呢建议防治病虫害是在傍晚时候施药，因为这个特别是白天的时候的高温呢。 尽量是不要打针，最好是在傍晚的时候，你甚至呢，你可以在晚上打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它有的晚上都可以打，最好是傍晚，下午4点以后，这时候呢，防止对这个防治效果啊，对这个减少这个药害啊，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2: 嗯，
0: 另外就是讲这个无人机防治一定要注意这个添加一些什么这个组合里的助剂啊，沉降剂啊，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配合一些调节剂啊、烟敏肥啊，综合性的那个，因为现在这个这个病毒块防治啊，我们叫化学防治是一方面，当然也要结合一些高效的调节剂、烟敏肥来进行后期水稻上面要重视一喷多防，一喷多促，是吧？来在控制病毒害的同时，也要促进这个灌浆，促进籽粒的这个饱满，是吧？来增产，怎么样科学的防治？
2: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韦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前一个小时给我们大家啊分享的水稻病虫害的防治知识，可以说非常的啊详尽和细致。那我们也希望呢，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啊这样一个知识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农户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科学种田。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稍后的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节目。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8: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7: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8: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7: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8: 用值得，
7: 玉米怕倒伏
8: 用值得，
7: 水稻怕倒伏
8: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好的，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6345800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石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拨打热线。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嗯，那石老师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那么我们说夏天这个辣椒育苗啊，为什么要优选这个学盘育苗，它和传

0: 传统的这个育苗的优势相比的话，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1: 首先就是夏季，因为高温强光照，它如果是传统的育苗是不带营养土，它像农村的都喜欢下到地里把种子播到地里。第一个，它对苗期的温度和水分控制的不太精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栽到地里面，就是因为它没有营养土，又加上强光照，它的存活率极低，就是根系暴露在外面，所以。哎，我们是推荐大家，夏季辣椒育苗一定要用血盘进行育苗。血盘育苗的好处就是，苗期的时候对水分、温度和光照都好控制，同时定植后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根系是被营养土所包裹的，栽到地里面土营养土它的根系不会被损伤，而传统的育苗我们。拔起来的时候，它是裸根的，栽到地里边，它就是一个光照，光照强就会造成死壳量特别大，所以我们推荐血盘育苗，就是。
0: 石老师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我们怎样来进行这项技术的育苗。
1: 好的，徐老师，我们将从种子就是点播前和点播前的种子处理、土壤处理以及点播后。我们怎么处理？同时，出苗后我们怎么管理？从这四个大的方面，向各位农民朋友进行分享交流。首先，我们点播前需要做两项处理，一个是种子处理，就正常仓库里的种子，我们拿来之后，我们买来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提高它的种苗催芽率？首先，我们买好种子。拿来之后，我们要利用早上7点到8点时间要晒种1个小时，因为清晨柔和的阳光，它可以激活种子的活力，提高种子的催芽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种子基本上在种子公司都是在仓库里储存的，那么辣椒种子多半处于什么半休眠状态。清晨的阳光能够提高种子内部水解蛋白酶的活性，就分解储存的营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温和的晒种，它能够吸水更快，发芽更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降低种皮的潮度和湿气，提高种子的透气性。新种播种使吸收氧气。更快，避免闷种不出芽。同时，第三个好处呢，它的表层杀菌，减少苗期的病害。就我们通过太阳光，它可以杀灭种子表面的一些细菌。我们在晾种、晒种前，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第一，就是一定要在7点到8点钟，如果强光照的时候。8点半之后，我们就不建议晾种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光照强、湿温快，容易灼伤种子的胚芽。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大家交流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因为农副播种不像我们这个工厂化育苗，种子量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面晾一晾。如果有条件的农民朋友，可以在防虫网上支起来。上下都通风，这样晒起来更均匀，效果更好。那么同时，我们建议是20分钟欢动一次，让所有的种子都能够均匀见光。同时，我们晾晒的时长呢，我们是建议啊，就是1个小时，我们连续晒2天，这样效果会更好，催芽率会更整齐。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太阳光晾晒之后，第二步我们要用55度的温水进行去处理，用温水也可以杀灭种子表层的一些细菌、病菌。我们用水量是多少？55度的温水，我是建议大家这个种子的体积的量啊，对比，我们用水量为。

出苗也比较整齐，同时它可以提高10%的催芽率。这是我们的。

0: 到这个表皮的水分干燥了，方便人工点纸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放那地方待点，同时这是第一个，同时我们要提前要处理好这个对机子进行处理。在这里边呢，我想和大家去交流一下，就是我建议大家用的好一点的成品的机子，基本上在50升的机子应该是在18块钱左右一袋，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机制的安全性有保障，因为就怕混合型机制或者是那个发酵型机制，他们的有些比如说氮肥超标没有发酵好，它的氮肥就可能烧根，可能是就导致出芽不整齐甚至不出芽，所以我们尽量用成品的机制，大厂的比如山东的有很多，傀儡的、商道的都可以。这个我们机制处理啊，以五十升的机制为例，我们要一袋机制啊，一袋机制50升，我们兑水多少呢？12斤。这个兑水12斤，这个水里面我要配两样，有两样东西，一种是什么？金甲美林，是5毫升，双霉微3毫升。如果说我们有金甲美林，你用峨眉林也行，这个时候峨眉林可以提高到这个6到7毫升，双霉微可以提高到这个6毫升。都兑好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搅拌，把这个药液均匀的去搅拌。如果有的农民朋友他买不到这个金甲美林，也可以用峨眉林代替，这是我们峨眉林可以搞的，可以配到6毫升，那么双霉微可以配到这个6毫升。这个时候50升的一袋机子，我们用72孔的方孔血盘，可以用到多少呢？可以用12盘到13盘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我需要多少机子，买多少机子，建议稍微多买一定的富余量。当我们拌好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老家和泥的一样，或者是拌水泥混凝土的一样，我们需要把机子和水搅拌均匀，这样我们要建议大家要提前3天拌好机子，堆放那个地方以作备用。为什么要提前3天呢？那提前5天6天更好，这样能够让药液能够更好的把土壤中的一些菌给杀灭时，能够保证土壤的安全性。那么我们机子处理好了，种子也出芽好了，也青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播种子了。那么点播种子，我建议夏天用732孔方孔血盘，我们一边扒血盘也可以一边扒血盘扒好之后，那么多余血盘上面多余的不平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像木条之类的，或者是一些金属条子里的血盘上面刮平。
1: 这72孔的有什么样的就是优势呢？
0: 因为这个夏天嘛，它苗期的苗龄短。如果用48孔的，或者是60孔的，那么它血盘大的同时，它因为根系苗龄短，那么它在盘根的过程中就根系生长了。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我们冬季啊，基本上都是2个月，才可以出苗，才可以移栽。夏天呢，基本上都是45天就可以定植了。那么，如果48孔呢，它的根系没有完全爆根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血盘苗提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血盘了，就是下面的土就可能没有，因为没有盘牢，造成裸根。所以我们用小孔，夏天我们建议用小孔72孔的，
1: 就长势会比较快一些，适合夏天进行育苗。
0: 更重要的就是因为72孔呢，它基质面积就基质它体积小，它爆根的时候，它扎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45天的时候，整个血盘1/3的根已经完全覆盖了。这样的话，它提出苗的时候，营养土不会掉落，造成裸根苗，反苗快，安全。
1: 所以它是适合这个季节来育苗的哈。
0: 对，适合这个季节育苗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血盘拌好之后，我们要两个盘子在一块，或者是一个盘也行，用一打没有。

0: 大概二十张这样的血盘，来压好的营养土的血盘。压的目的呢，就是能压出1.5厘米到2厘米深的这个坑，目的就是为了点播种子。如果人工的话，是手按或者是固定工具按的话，第一个耗时，第二个不标准，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压过血盘之后，第二步我们要一穴一粒点好辣椒种子。点好之后呢，我们在上面，在辣椒种子上面再覆盖一层营养土，同样用木板或者是金属的板把营养土刮平，这样把多余的营养土刮平之后，目的就是保证覆盖种子上面的营养土的厚度基本上均匀一致，也就是说出苗整齐，这是一个小的细节。那第三点呢，那么点播好的营养土我们横着摆，要一排摆三盘，方便人工浇水。如果是人工浇水的话，如果摆4盘5盘，那么浇水，因为人的手臂是有限的，那么浇水就会导致不均匀。第四点，我们浇水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定要浇透，因为夏天蒸发量大，你们不用担心沤根或者是沤种。
1: 嗯，
0: 对，我同时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建议大家从网上，淘宝、拼多多上面买一个用1000目的专用的浇水的喷头，它有杆有喷头，直接可以接到1寸的或者是6分的，我们水管上面，我们平时农村用的这种水管上面，可以直接接到上面。我们这个浇水之后，我们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基本上都要放在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在大盆里面。那么盆的两侧的风口要可以做到完全通风，啊，同时，我们上面浇水之后，我们要用遮光率65%的遮阳网在大盆上面全覆盖。这覆盖的时长，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辣椒苗在出苗80%之前，我们要全天候的去覆盖。只要看到我们出苗达到80%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遮阳网转下来。那么转下来过之后，我们后期的时候，后面我们在出苗后的管理上面继续讲。后面要再讲，我们出苗后怎么管理？就是80%的我的辣椒苗出苗了，我们该怎么管理呢？首先第一个也是浇水。那么天晴的时候，要早上6点钟左右浇水，一定要浇透水。这个在特别光照特别强的时候，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中午因为中午温度特别高，那么下午如果辣椒苗出现萎蔫，我们一样可以浇水。因为有的时候我像我们那个苗场，我们基本上都是如果温度高光照强了，我基本上下午还要浇一遍水。那么对于阴天的时候或者下雨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不要浇水呢？如果我们看土壤的干燥程度，如果土壤比较干燥，那么仍然要浇水。如果不干，没有萎蔫，我们这时候就不需要浇水，促进根系的生长。那么第二点，我们遮阳，刚才我们讲了，这出苗点播后，我们遮阳网在出苗80%左右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全天候覆盖，那么这个时候出苗后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开，一定要注意强光照高温，就是中午时段，就是10点钟到下午3点半之前这个时段，只要是晴天光照强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段一定要覆盖遮阳网。它的覆盖遮阳网就是怎么覆，这个覆盖遮阳网的时间也要注意，天阴的时候可以不覆盖，但天晴的时候一定要覆盖。阴天的时候我们不覆盖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光照弱啊，让苗子要多见光，促进光合作用。那么第三点呢，是出苗后的管理呢，我们一定要重中之重的防病防虫。我们防虫放在第一位，防病放在第二位。那么带苗初期之后，我们要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特别是高温干旱的时候，这个时候虫害发生它的偏重，尤其是次林木的害虫，比如说辣椒上面的明林虫、斜纹叶蛾、十字花科上面的小菜蛾等，它啃食叶片特别快，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只要出去苗，我防虫的这个药一定要打上，一定要打上。同时呢，我们要监控监制蚜虫白粉虱。如果你的地块里边有红蜘蛛的时候，或是弹簧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把防红蜘蛛和弹簧螨的药一并用上。我们在幼苗期的时候，用药的标准，我们要取使用的下限，最小量，因为幼苗苗子比较嫩，又加上高温天气，所以我们要用下限。比如说这甲鱼盐，我们基本上用到10毫升，它可以用到大苗可以用到15毫升，但我们用下限。防病呢也是一样的，因为高温的时候又是幼苗，这个防虫和防病呢，我们要分开打。我建议分开打，今天打防虫的药剂，明天可以打防病的药剂，目的就是不要造成药害。因为夏天高温的时候，一旦造成药害，苗子不整齐，影响后期的产量。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防虫的一些药剂。就防虫，我们可以用前期可以用甲胃炎，一桶水是30毫升30斤的水兑水，甲胃炎10毫升，湿螨尿10毫升，定虫米10毫升，或者用西定虫胺10毫升都可以。它既能杀虫，也能杀螨。我们的这样吃效期是比较长一点的。如果要见到有虫子了，而且要见到有虫子了，这时候甲胃炎我们可以放到每桶水是3毫升。防虫呢，我基本上建议大家7天左右预防一次，我们要交替使用，特别是鳞翅目害虫，我们一定要交替使用，包括这个防蚜虫的、防白粉虱的，也可以交替使用。防病的，这个时候我们前期的一定要可以用比唑灭菌酯15毫升、银伐利15毫升、终身菌素10克，同时我们要加一些硬面肥，比如说磷酸二氢钾，这个时候因为嫩苗，我们建议用了二十克，氨基酸用了20毫升每桶水。防病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10天左右打一次。在打药，在防虫和防病的时候，我们打药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6点左右，6点钟以后再打。如果6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盆内的温度仍然有37、38度的时候，或者是35、36度的时候，又有光照又比较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往下推一推，推到7点钟以后打药，就是怕这个药液浓度大了，叶苗子又比较嫩，这样造成药害。那么最后一点，因为时间也是有限啊，我最后一点我要讲一下辣椒的控旺怎么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辣椒出苗之后，我们适当的去控水，当然浇透水是前提，因为前期的时候根系生长是要靠水分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发现了我的苗子有点徒长了，这个时候我们浇水量可以稍微小一点啊，今天浇一次透水，明天可以浇一次小水。同时呢，如果苗子出现徒长，我们这个时候这样网，我们正常是10点才把这样网拉到盆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10点半或11点让基质表层土干一干，这个时候我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苗子的徒长。第二点呢，我们也可以用化学，也不算化学嘛，就是叶绿素控。那么叶绿素控的时候，就是第二片针叶展平时，我们用叶绿素控30斤水兑10克叶绿素，一定要天天打，上午打是最好的，在7、8点钟打，叶片上露水干的时候去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可能它可以有效的去控制辣椒的徒长。这个叶绿素它是一个铁，它的成分就是铁。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这样，因为时间原因。
2: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的介绍啊。那石老师今天呢，就这个夏季辣椒学盘育苗技术呢，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从点播之前啊，种子和土壤的一个处理，包括点播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出苗之后的一个管理啊，防虫防病啊，包括最后也给我们大家说到了这个如何正确的啊控旺

那么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知识的分享，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农户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农户朋友啊，都可以科学的来进行种植。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石老师的分享和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明天我们再见。

0: 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0: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北京时间13:00。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做饭的一个改变，血脂降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灵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好胃肠镜筛查，守护胃肠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关于内镜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咨询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做饭啊，是喜欢大火爆炒，还是煎烤烹炸呢？那是或者呢是习惯于清蒸慢煮呢？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热锅爆炒才有烟火气，但是呢，近期有一项研究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食材，做饭的时候只要一个改变，坚持两周，血脂就会发生惊喜的变化。这个改变呢，就是采用蒸煮的饮食方式。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坚持两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不只是降血脂啊，那其实呢，采用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饮食方式呢，还有这五个隐藏的好处。首先，蒸煮这些方式清淡少油，能够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减少额外的脂肪和热量。相对而言呢，煎炸的食物往往呢是会增加大量的油脂和热量，所以呢，蒸煮的食物更适合有减脂需求的人。二是营养保留相对更长的时间，高温加热会让营养损失变得更为明显，而蒸煮炖是比较推荐的低温烹调的方式，旺火快炒呢也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蒸煮炖的加热温度大约是75度到100度，而煎炸炒以油加热的介质温度呢，可以达到150度到200度。适当的蒸煮啊，能够促进食物蛋白质变性，软化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菜品的口感。蒸有利于营养的保留。但是无论是蒸菜、炒菜、煮菜还是炖菜，都不建议呢，烹调的时间过长。三是有害的物质更少，相比于煮、蒸、炖这样以水导热的低温的烹调方式呢，烧烤、油炸、烘焙这些水含量很低的高温烹调的方式啊，会产生更多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它容易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与心血管病等慢性的问题呢，也是有相关性的。另外呢，油炸、煎烤这些高温的烹调方式呢，还会促进食物生成丙烯酰胺、杂环胺以及苯丙芘等一些致癌物。相比之下啊，蒸煮这样的烹调方式呢，就会好的很多。第四呢，是蒸煮的食物软烂而且好消化。蒸啊，一般呢是要求火旺水多，时间呢长短不一，因为呢它不在汤水当中长时间的炖煮，所以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的也比较好。那蒸的食物呢也更加的软烂，有益于消化，对于消化不好的朋友呢也是特别的适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蒸啊就是一种十分健康的烹调方法。第五个隐藏好处就是厨房里的油烟产生少，相对于煎炸炒这些烹饪方式，蒸煮呢使厨房里的油烟的污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也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多尝试采用蒸煮的方式，减少一些煎炸烤的烹饪方式。蒸煮健康又好吃，那也请大家可以记住这么五个小窍门。第一个呢，就是摆放有顺序。蒸菜的时候啊，不容易熟的菜肴呢，要放在上面，容易熟的放在下面。因为热气它是向上的，上层的蒸汽的热量呢，是要高于下层。二是切块不宜大，食物的体积不要太大，否则呢蒸制的时间过长，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的分解呢也会增加。三是最好是沸水入锅，煮蔬菜的时候呢，咱们要沸水下菜，时间不宜太长。那大多数的蒸菜呢，也是建议您沸水上锅，来保持食物原料的新鲜度。第四呢，是后期加调味料，想要使用更少的盐和调料，可以考虑后期加入。当然呢，有一些蒸菜呢可能需要提前的腌制一下比较入味，比如说像豉汁蒸排骨啊，这个酱料呢就会用的比较多。那么建议控制体重等特殊时期的一些朋友呢，还是尽量少吃啊。那第五呢，就是注意控制好时间。蒸绿叶菜最要紧的就是控制时间了，把菜放在瓷盘上，紧 尽量的平铺啊一些，让蒸汽能够接触。放上上汽的这个蒸锅当中，按照菜量的多少、火力大小来调整蒸的时间，一般呢2到5分钟就可以了。那关键呢是在颜色变黄之前拿出来，色泽呢依然是可以保持翠绿。而煮肉汤那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为宜，来保证口感也保证营养。骨头汤和猪蹄汤呢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但是呢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咱们有一些血脂高的朋友啊，会忌口一些啊猪牛羊肉、鲫鱼鸭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肉类的食材啊。其实对于降血脂来说呢，也并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忌口这些食材，顿顿吃素，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就是把你家里一半的煎、炸、烤这样的烹饪方式换成蒸、煮、炖的烹饪方式，坚持2周，您有可能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改变，血脂更友好，人也更加的轻盈，能蒸着吃就不煮，能煮着吃就不油炸也不爆炒。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这俗话说啊，病从口入，肠胃呢是我们人体最忙碌也是最脆弱的消化器官。现如今熬夜、外卖、重油重盐、三餐不规律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胃炎、肠炎、胃肠息肉等等一系列的消化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消化道肿瘤也成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大家呢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朋友，我们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抽血啊、彩超啊、 CT 啊这些检查是样样不落，却唯独漏掉了胃肠镜检查。很多人会觉得这肠胃没有疼痛也没有不舒服就是健康的，也有人因为害怕难受、怕遭罪就回避这项检查。而事实上呢，胃癌、肠癌大多呢是悄无声息发展的，早期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聚焦大家关心的胃肠镜检查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士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怎么做好胃肠镜的筛查，来守护我们的胃肠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卢老师给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卢老师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0: 卢老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疑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朋友现在健康意识也提高了，大家每年呢可能也都会做一些体检，那多数的这个检查的体检的项目呢，像抽血啊、腹部的彩超啊、 CT 啊这些都很常见，为什么唯独像胃肠镜的检查我知道一个名词说胃肠镜的检查被称为消化道疾病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啊，那这些常规的检查为什么都替代不了胃肠镜的检查呢？
3: 因为 CT 啊还有彩超它只能从外面看到轮廓，就像隔着房子呢看隔着那个外面啊看房子里面的内廓一样啊，看不到里面的细小的结构，所以抽血呢也只能检查肿瘤标志物的，肿瘤数值的不高呢也不代表就是胃肠胃没有问题， 所以胃肠镜呢，它是带着一个高清摄像头，可以直接就是观察到我们胃呀、食管呀，还有大肠的一个黏膜的表面，还有每一寸的内壁，还有几毫米的那个小息肉啊，还有就是一眼就可以发现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当场就可以取一些病理进行一些化验，确定啊是良性的，还有是恶性的。但是这些做 CT 呀、还有 B 超呀、抽血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胃肠镜检查呢，也就是金标准。
0: 也就是说，其实胃肠镜的检查能够更直观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病变。
3: 对，
0: 而其他的普通的检查，可能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没办法深入进去了解细节的这一部分，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现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里的一些病灶的部位、一些占位。所以这也就是意味着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咱们消化道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也只有做这个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些细枝末节，是吗？
3: 对
0: 啊，好，这也就意味着那胃肠镜检查确实是无法替代的哈。那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呢，我想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胃肠从来没有过不舒服，不疼也不胀，也没什么反应，排便也都是正常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为什么医生依然会建议我们需要去定期的做胃肠镜的筛查呢？这个无症状的筛查到底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3: 因为有的小息肉呀、还有癌前的病变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自己感觉不到，还有那个腹胀呀，只有体重下降的时候呀，还有息肉长期的长变大，或者是变成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体重突然下降的时候，你这样再去干预的情况下，可能都已经到中晚期了啊，所以呢，有很多人感觉我又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需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实际上，肠道呢有可能就已经发生微小的病变了。如果发现小的息肉，或者是我们提前干预的情况下，就可以不会发展到就是中晚期。进行及早的干预。
0: 所以有很多这个像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大病，它确实是没有症状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
3: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或者是关注的一方面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胃肠道的这种息肉，如果说发生了癌变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是我们不想看到，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有可能它就会再继续的往后发展。
3: 对
0: 啊，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从普通的比如说这个胃肠息肉发展到癌症的话，一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做定期的这种胃肠镜的筛查，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提前的发现，提前的进行处理，然后就直接阻断了这个癌变的这个过程呢？
3: 像绝大多数呢，像腺瘤性的息肉一般情况下发展5到10年啊，在这个期间已经留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足够的时间进行干预。如果做一些就是说不会发现，就是小的情况下，就早期的情况下不会发展到就是说癌前的一个病变，所以说提前干预的情况下，息肉也不会变大变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就是连检查在治疗就可以一体化的进行提前的干预，就不会发生到癌症啊，或者是

0: 的一个关键的手段，那可以帮助大家提前的斩断这种胃肠道息肉癌变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来实现我们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的对于某些疾病要早防早治。
1: 对，早发现早治疗。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筛查的意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胃肠镜的检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比方说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很抗拒这种胃肠镜的检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包括我的家人也有很抗拒这样检查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遭罪所以觉得能不做咱们就不做。那想问一下卢老师，就目前来说的话，咱们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技术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现在有很大的这种改善吗？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能不能很轻松的耐受这项检查呢？
1: 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无痛，做无痛胃镜的情况下就是一点感觉就没有，感觉就是美美的睡上一觉，做了一个美梦。就是以前的，就是说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不适都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可能做普通胃镜的时候啊，有可能感觉到呀干呕呀或者恶心难受的时候，配合医生进行了深呼吸呀，哎，你放松，你越放松，检查的效果就越好。
0: 越放松，检查的效果是越好的。
1: 对，
0: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以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更新的话，也是让大家其实是可以轻松的耐受咱们今天所说的胃肠镜的检查，打消大家的一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顾虑那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胃肠镜检查是不是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去做检查，或者是胃肠功能有胃肠疾病的常年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人群才需要做检查，身体很健康的年轻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必要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呢？
1: 不是老年人就可以做胃肠，你看现在年轻人啊，吃一些烧烤呀、油腻呀，还有重口味的东西啊，所以有年轻二三十岁的就有可能发现癌症啦，或者肠癌呀、胃癌呀。所以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老年人才可以做，年轻人要比如说有家族肿瘤史的呀，还有一定要早一点的筛查，或者是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把这些都给忽视了。还有就是40岁以上的人，就是建议做一下胃镜啊，还有肠镜的一次筛查。如果你要是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可以3到5年呀，可以再体检一次。如果发现有息肉呀，还有早癌呀，或者是肿瘤呀，这样的进行复查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检查有微小的息肉呀，或者是在0.5以下的，我们就可以2年或者1年进行了复查一次。如果多发的息肉，就是每年都要复查了。像萎缩性胃炎呀，还有肠化生呀，还有那个肠溃疡呀，这些都是要进行复查的，或者是1年到2年之内。像那些肿瘤比较大一点的，像进行有一些高级别的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到3个月到6个月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复查了。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是首先我们一部分的高危人群是需要做相应的胃肠镜的检查，另一部分的话就针对于咱们普通人，比方说40岁以上，是不是也是建议1年或者是一段时间定期的做这种胃肠镜的检查。
1: 40岁以上的就建议做一次胃肠镜嘛，如果要没什么问题，就3-5年再复查一次，
0: 到3-5年以后再做
1: 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0: 那也就是说首先不分年龄不分症状高危人群咱们要主动筛查，那再细化一下的话，就是咱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标准，刚才您说了40岁如果说没有问题咱们3到5年再做，那如果说查出来了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比方说这种筛查的时间是要缩短吗？
1: 对，是要缩短的。像小息肉呀， 是不是啊？我们有0.5以下的，还有多发的，小息肉0.5以下的，就是每年复查一次。

0: 要是息肉进行多发的，像胃镜啊、肠镜多发的息肉，我们就要，或者是半年呀、啊，或者1年进行复查一次。哎，像那些有，就是高级别的，就是发现肿瘤有腺瘤性息肉，因为腺瘤性息肉就是癌前的病变嘛，所以腺瘤就一般情况下都高级别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进行复查一次。
1: 那也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咱们筛查的时间也是有所不同的。哪怕是我们健康人群查出来了没有胃肠道的症状，但查出来了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些健康的小问题，或者是说针对于咱们可能有一些是这个老胃病的患者，比方说常年就有一些胃胀啊、反酸啊，或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部分的患者。那这部分的人群的话，他的这个筛查的时间就需要缩短一点，
0: 对，
1: 这是
0: 进行缩短一些。再者，药物呢，只能就是说缓解你的症状，确实呢不能看到你黏膜的病变啊。所以说，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黏膜的病变。如果需要取检的情况下，进行化验呀，病理进行定性呀。
1: 就是一方面咱们是科学规范的来治疗，
0: 对。
1: 而且经常我们说这个胃肠道疾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日常的养护也很重要。如果说养护的好的，可能这个症状相对轻一点，但
0: 对，
1: 是还是不能够完全比方说这样的一些养护代替我们的检查，检查也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所以定期的筛查也很关键和重要。刚才您还说，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癌前病变的这部分的咱们的胃肠疾病的患者的话，那他的这个筛查的频次就更加需要提前，比如说3到6个月，
0: 啊。
1: 可能就要再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看看他的这个情况发展的情况。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胃肠镜的检查的这个时间啊，应该说根据不同的时间，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了解了咱们筛查的人群，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有普通的胃肠镜检查，也有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首先想请教卢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像普通的胃肠镜嘛，就是可能做的时候有一点恶心呀，或者是干呕，但是这样价格呢可能会更低一点，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就是做完之后呢，就是说，该干嘛干嘛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就是不适合麻醉的，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的。但是要是做无痛的呢，就是说感觉，就是像那些怕恶心呀、紧张的呀，还有那些咽喉部比较敏感的，还有身体条件允许麻醉的，这样选择，无痛的肯定更舒服一点，就是做一个美梦，就可以完成一项检查。
1: 做个美梦就可以完成这项检查了，所以相对来说的话会更舒
0: 松
1: 适
0: 弛一
1: 一
0: 点。
1: 点啊。但普通胃肠镜呢，它可能比如说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不能做无痛胃镜的，咱们又必须要选择做胃肠镜来进行检查，那可能就可以要需要做这种普通
0: 普
1: 的
0: 通的，
1: 胃肠
0: 对。
1: 镜的检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因为经济的关系、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0: 对。
1: 这是其中的有所区别的这个地方。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胃肠镜检查方面的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两个平台，一个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的这个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都是可以的。好，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心律不齐、轻度的心脏病，想问一下，能做无痛的胃肠镜吗？风险大不大？
0: 这个得需要去那个麻醉进行评估，他的心脏级别还有，
1: 要去评估一下它是否能够
0: 耐
1: 受
0: 这个无痛胃肠镜麻醉。
1: 嗯，所以因为有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有的还在用药的情况下，可能也需要麻醉医生来评估一下这个药要不要停，是不是？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接大嫂一起先天上回是别什么回事啊。
1: 嗯，什么周先生您再说一下，您这个可能这个当地的方言有点重，我们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您说慢一点啊，是哪里的问题？
2: 一点接大便一点接两三回什么回事？
1: 哦，一天接大便两三回是吧？
2: 对，
1: 是怎么回事？嗯。
0: 哦，这一个你需要去那个或者是消化内科啊，或者胃肠外科进行门诊，
1: 嗯，
0: 进行医生呢进行看过之后，
1: 嗯，
3: 哦，一天解大便两。
1: 好，周先生，这个最好先把收音机关一下。他问到的就是一天这个排便的次数可能相对频次多一点，那可能还要看一下他这个排便的一个性状的一个情况。
0: 对。

0: 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啊，做普通胃镜怎么呼吸，怎么配合恶心感会最轻呢？
1: 就是做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恶心的时候，你就是放松嘛，调整一下呼吸，就可以了。
0: 嗯，就是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呼吸的状态。
1: 有的可能一紧张啊，就忘记怎么呼吸了，就是憋气嘛。
0: 对，因为这个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啊。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那医生是不是也会当场会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比如说你让你怎么来进行这种呼吸的调整。
1: 对，让你调整一下呼吸啊，
0: 嗯，
1: 啊，深呼吸，深吸气，慢呼气啊，
0: 嗯，
1: 啊，如果你紧张，感觉老是憋气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感觉再加上呕吐呀，可能更难受一点点。
0: 那就是首先要放松下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不由自主的会比较紧张，
1: 可能控制不住，
0: 所以先要放松下来，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这个深呼吸，看看是否能够配合好，来让这种恶心感能够降到最轻。
1: 对，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啊。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目前大家可能相对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普通的胃肠镜检查和无痛胃肠镜检查，究竟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一个麻药的问题，就像刚才也有朋友问说，很多的朋友呢，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敢做无痛的，因为怕伤身体，会觉得这个无痛胃肠镜使用的麻药安全吗？会不会伤大脑？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呢？陆老师您怎么看？
1: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流传是最广的误区。无痛使用呢，就是丙泊酚一个短效的麻醉药，它通过肝脏呀，又很快就会代谢掉了。就是体内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会损伤了一个脑细胞，也不会造成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就是在整个过程中，麻醉医生会全程监护你的心率啊，还有血压，还有血氧饱和度。就是医生也会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呀，还有体重呀，根据你自己的基本情况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药物的进行实施。啊，如果有麻醉风险还有禁忌症呢，不能选择无痛的呢。就是说，有麻醉评估有可能不合格的，我们就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
0: 就像前面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有一点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我们专业的麻醉医生来进行评估，测定是否能够通过这个麻药来进行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1: 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好胃肠镜的筛查，守护胃肠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胃肠镜检查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以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有请卢老师。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大

0: 家对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和普通胃肠镜的这个区别，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两种的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大家所担心的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伤身体，是不是会影响记忆，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那罗老师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充分并且明确的答案，是不会的，大家啊也是可以打消这方面的一个顾虑啊。那既然这么来说的话，两种检查各有优势，我们也想请罗老师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啊，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做无痛胃肠镜的，哪些特殊的人群可能只能做普通的胃肠镜，没有办法来做无痛胃镜呢？
1: 就是普通的人群呢，也就是说咽部啊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紧张呀，焦虑的，还有耐受力差的，还有感觉这个做这个手术呀，像息肉的切除呀，还有肿瘤呀，像 ESD 这些长的，所以就选择无痛的。就是因为息肉呀，它有可能就是大一点的，进行注射针呀，给它用水抬起来了之后呀，用圈套器给它切除，再加上止血，可能时间要久一点啊，这个选择无痛的效果又更好一点。就是还有一些呢，但是有麻醉禁忌症的，不能就是做无痛的，我们就选择普通的。像普通的呢，如果说是就是有那个麻醉禁忌症，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脏呀，还有心功能呀，还有慢阻肺呀，这些就是说不能做无痛的，就是我们选择普通的，因为价格还更低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没那么舒服，就是体验感没那么好。
0: 就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多数只要通过了麻醉评估，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无痛的舒适化的这种胃肠镜的检查，但确实也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属于这种麻醉禁忌症的，那这部分朋友可能就只能选择普通的胃肠镜检查。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胃肠镜检查的适合的人群，两种不同的这个检查。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可能做这个检查的过程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难熬的是什么呢？难熬的是术前的这个准备，尤其是像肠镜检查之前的这个在家里的准备，可能我周围也听到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太难受了。所以今天也想请罗老师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讲一讲啊，就是胃镜肠镜的这个术前准备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比如说准备的不到位，导致检查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甚至还有需要重做的。那您今天能不能系统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我们要是做胃镜的情况下，就是6到8个小时进食，就是2个小时进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呀，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有计划的，就是如果发现有息肉呀需要切除的，像服用有一些阿司匹林呀，还有氯吡格雷呀，还有这些就是华法林，就是抗凝药物的，需要停药。就是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停药5到7天的我们就是这些准备。如果你要是自身的检查呢，就不需要停药，就是进食时间的可能肠道的准备可能就是难受一点，就是提前呀2到3天呀吃一些就是说简单的细食，像米粥呀、藕粉呀、像面条一类的，我们不要吃那些韭菜呀，像芹菜一类的，还有带青叶的、带籽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清理肠道的时候可能不好清理，有时候啊，有可能青菜沾到那个肠壁上的时候，可能影响你的就是观察，
0: 甚至会影响到判断。
1: 对，
0: 所以这个肠道的准备相对更复杂一点，也更精细一点。
1: 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针对于胃镜和肠镜这两种检查在术前准备咱们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以及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尤其是这个肠道的准备，其实大家也很头疼，确实这个泻药喝起来不这么舒服，而且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啊。所以罗老师，您这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能够让这个药喝得更轻松一点，而且呢又能够让这个肠子排得更干净，保障检查的顺利呢？
1: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喝药的，就是说呢，不要一次性喝。

0: 的太猛，就是说喝的太猛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温水的一个调配，有时候可能你比较喜欢喝热一点的，对吧？有的人比较喝冷一点的，所以按照你平时喝的水的温度进行调节，就是说不要小口，不要就是抿一口的，要喝一口，不像一下子就是喝的太多，有可能喝的太多自己受不了呀，就可能出现一个呕吐的症状。
1: 就是咱们小口慢饮，然后慢慢的、徐徐的把这么一大杯的这个药水给喝下去。
0: 对，喝的时候呢要走动呀，可以就是揉揉肚子呀，可以就是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它排便呢可能要更快一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小方法啊，希望大家能够用上，帮助大家能够更快的来完成术前的准备，让胃肠镜的这个检查能够更顺利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每次说到健康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饮食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胃肠镜的检查来说，比如说饮食忌口是需要去做的吗？咱们比如说需要提前几天来调整这个饮食，哪些是绝对不能吃的？哪些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正常来吃的呢？
0: 就是正常吃的，就像白粥呀，还有面条呀，我们的白馒头呀，还有蒸的鸡蛋羹呀，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像清淡，像那个水果汁呀，过滤后没有带液的、带籽的，都可以喝的。提前2、3天准备肠道，像胃镜就是6到8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像绝对，像肠镜啊，绝对禁止的，就是像绿叶的蔬菜呀、芹菜啊、韭菜，像木耳啊、海带，你像我们吃的菌菇，有可能还有玉米籽呀，还有那个花生米粒呀，有可能吃进去是什么样的，估计排出来就什么样子。如果它贴到那个壁上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会造成漏诊啊，或者是影响病变的观察，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偷懒。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我们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完胃肠镜以后肚子一直胀气咕噜响，想问一下是正常的吗？一般多长时间能够缓解？
0: 做完之后，一般情况下就是1到2天就能缓解了。如果说就是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就医了。
1: 好，还有一个朋友问说，做完这个胃镜以后出现了喉咙痛、有异物感的这种情况，请问一下是正常的吗？还需要再去医院看吗？
0: 可能做了之后呀，你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就是
1: 他没
0: 说
1: 有
0: 这。
1: 说，
0: 要是做的普通啊，可能就是你呕吐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刺激。是不是啊？可能要到2天3天，哎，不要吃烫食。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或者是感觉加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及时的就诊。
1: 那如果是无痛的胃肠镜，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吗？比如说在做完之后回到家以后，
0: 无痛的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
1: 相对会
0: 吧？
1: 好一些。有可能普通的胃肠镜容易出现这个喉咙部位的一些不适感。
0: 对。
1: 这个是咱们缓几天看看是否有好转。如果说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那还是去这个消化科就诊吗？
0: 还是去像那些看那个耳鼻喉科的呀，像去看一下的。
1: 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是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刚才呢，骆老师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饮食忌口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应该说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攻略。那其实说到胃肠镜的检查，一部分是可能我们胃肠有不适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些或者是普通的人群做相应的一个筛查，这个呢都是来保障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守护我们的胃肠的健康。那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方说一些中老年群体，这些人群可能多数还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方说像高血压、糖尿病那甚至呢也有一些是长期的在服药的。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检查当天的话， 本身在服用的这些控制慢性疾病的药物要不要停啊？会不会影响到检查，甚至是会引发一些检查的风险呢？
0: 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啊，所以说在检查的时候你还是要正常吃药的，就是用小口的情况下把那个药物服下去啊。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检查的当天因为出现一个进食的情况下嘛，如果你要是再口服降糖药，有可能就会出现啊低血糖，还有用胰岛素的情况下要暂停一下，有可能注射完胰岛素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像糖尿病患者就是说要备一些糖块，就是无色透明的，就是说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就是及时的进行服用。
1: 就是针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要求，因为确实是需要空腹的情况下做这些检查，所以对于咱们糖友们来说可能会有点不太友好，对这个血糖的控制那也是要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的这个工作，把它做到位了，可能更能够帮助咱们的糖友们顺利的完成这项相应的一个检查。
0: 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在约了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想问一下检查的当天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要不要停，怕低血糖。
0: 胰岛素检查的时候要停掉，因为你要是空腹的情况下，你要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低血糖了。
1: 所以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可能需要暂时停一停。
0: 对，
1: 并且还要随身带点这个糖块，以免发生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之下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想问一下，这位朋友说他特别的怕麻药，想问一下无痛胃肠镜做完会不会头晕恶心，多久能够清醒？
0: 因为做完之后就清醒了。这个不是说做完以后还是让你一直在麻醉状态中，就是检查结束之后病人就清醒了。
1: 做完以后就清醒了，那会后续还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和反应吗？
0: 有可能就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所以说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1: 就有的朋友会有，因人而异。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也有一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前的一个检查做好这个准备工作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也是保障咱们检查的一个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检查的过程是不是也很关键尤其是这种普通的胃肠镜，咱们无痛的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就直接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普通的胃肠镜，包括我们前面有一个朋友也问到说这个怎么配合医生，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就是你下巴不要是扬得太高，就是做检查的时候要缓慢的深呼吸就是不要的憋气，也不要扬头这样恶心呢就是你呼吸的比较均匀嘛，你越放松可能医生就是静静呀各个方面就是很快的情况下就能就是舒适，可能
1: 能够顺利的完成
0: 可能就是感觉可能又越轻一点。
1: 如
0: 果你感觉到用力的抵抗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更难受一点，体验感更差一点。
1: 所以做普通的胃肠镜的时候和医生的这个相互的配合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咱们可以找一找这个相应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
0: 对，
1: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检查的过程，检查过程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检查完了之后的话，比方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方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吃饭喝水，或是正常的工作学习？术后会有一些反应是可能是提示比如说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就医的吗？
0: 有啊，你像如果说你要是胃里边有病变的情况下可能进食的时间就更久一点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2个小时麻药基本上就可以消散了就可以吃饭了。就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时间可能要更久一点，饮食要清淡或者吃一些就是说 不是那么含粗纤维的东西，可能你吃粗纤维的东西情况下，可能会摩擦呀那些创面。
1: 哦，就是那我们就是。

0: 要吃一点相对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对，
0: 避免一些这种粗纤维、高纤维的食品。
1: 对
0: 啊，那术后有没有哪些反应是，比如说是正常情况，有哪些是危险的异常的信号呢？
1: 主要有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反应啊，比如嗓子有一种异物感呀，还有轻度的腹胀呀，感觉排气也挺多的，这些症状基本上1到2天就可以消失了，基本上就不用处理。
0: 那也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1: 对呀，异常的情况，如果说比如说做完肠镜呀，或者就感觉到就是还有胃镜呀，感觉就是嗓子不舒服，就是也不能缓解，还有进行呕血呀，或者是排出的进行有血便呀，或者病人进行发高烧啦，还有心脏啊可能不舒服呀，这些要出现就是立马要及时的进行就医。
0: 这些情况之下需要立即及时就医，排查一下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整个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啊，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都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提示大家在做检查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关键的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关于胃肠镜的检查，它作为咱们消化系统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现在应该说不仅仅只是诊断了，也涵盖了治疗的一部分，包括这个肠息肉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相对比较关注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在检查中发现了有这个息肉啊，有的可能当场就切除了。那对于这部分这个人群来说的话，在术后的这个护理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比如说饮食啊、休息啊、运动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禁忌？咱们怎么做能够促进这个伤口的更好的一个恢复呢？
1: 你像在门诊的时候，就是切那小的息肉呀，我们要是做的大一点的，基本上就回病房了，有护士进行一个指导。像小的息肉在门诊呢，就是0.5以下的息肉，就是术后呢1到2天吃一些米汤呀，就是半流质的饮食，哎，不吃那些粗纤维的辣椒呀，还有酒。还有一些烧烤类的东西，就是口味重的东西，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息肉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时间更久一点，接下来就是在这3天之内啊，吃的可能就是流质或者1周进行半流质的，这种就是吃太粗糙的情况，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害怕就是摩擦那个伤口嘛，就是害怕造成一个出血。创面呢进行摩擦进行了一个出血，还有在运动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1周之内呢禁止呀跑步呀，还有健身呀，还有做一些就是拎重物呀，还有久坐太久的，就是如果说有便秘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便秘的情况下可能用力过猛呀，这些就有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创面刚好刚结痂，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这7到14天的情况下，应该要注意一些剧烈类的运动。
0: 这些是我们在做完这个息肉切除之后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应该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跟随卢老师也是全面的了解了无痛不仅仅是无痛胃肠镜，也包括普通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以及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健康的内容，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应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及时的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它就是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同时，胃肠镜检查现在也是咱们消化道防癌的一个金标准，是没有办法被像彩超啊、抽血啊、CT 啊这些检查所替代的。而且没有症状，其实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的胃肠就一定是很健康的。您前面也说到这个肠息肉，比如说它潜伏的时间相对也很长，5到1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定期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提前的来阻断相应的一些 风险。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说建议在这个每年做好相应一个体检工作的同时，咱们也要多关注关注胃肠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及时的进行相应的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也是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胃肠健康、守护胃肠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可能不一定，如果说是第一次检查正常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每年都需要做，三五年咱们做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所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守护好胃肠健康，预防消化道肿瘤。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非常的感谢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让大家也非常的长知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三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的喊。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6: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5: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7: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5: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7: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5: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8: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0: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鲜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关掉去。
1: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2: 哎哎，
1: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3: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4: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1: 宝贝，看妈妈，鸭
6: 鸭
1: 鸭子
6: 鸭子。
1: 鸭子
6: 鸭鸭子，
1: 对对，鸭子。
7: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6: 鸭鸭子。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

0: 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2: 哎，应该怎么做？
0: 不随意攀爬。
2: 嗯？
0: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3: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呢6月初8。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在今天，也就是今天是7月21号，今天傍晚17点30分，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六安、安庆、合肥、滁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六安南部、安庆北部、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您发现了吗？我省今年淮河以南的降水相对还是不少的，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地方说别下了，别下了，因为如果雨水过大的话，说实在的，现在有些农民朋友分蔫末期的水稻亟待烤田，你阴雨连绵，那想烤就烤不了。还有阴雨连绵，湿度大，也会导致咱们在地作物病害的发生，特别是水稻的蚊枯病啊，这台风过境，有些地方的细菌性条斑病等等。您是哪里？您还期待着降雨吗？除了北方的个别市县，还想昨天是哪个地方？

0: 接下来我再带您关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今天是7月21号，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淮河以南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强降水主要时段为2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单点最大降水量100到150毫米。22号江淮之间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5号之后，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北的西部，24号、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啊。好，各位您是哪里？刚才我们发布了今天傍晚17点30分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六安、安庆、合肥、滁州等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六安南部、安庆北部、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请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北方的农民朋友，您的小这个玉米啊到了大喇叭口期，您的田管工作做了没有？而淮河以南的农民朋友，如果种植水稻的地方，如果您的水稻当前这一段时间一氮二化铭的防治工作，二氮二化铭的防治工作有没有开始？我在抖音当中提醒大家啊，安徽只要种植水稻的区域，希望大家能够在25号能够打下第一遍药。今年的二氮二化铭只打一种药那是不行的，只打一遍那是不够的，我们要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因为今年的虫口基数比较大，当前的虫情虫态比较复杂。哎呀，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有的已经钻住，有的还没有钻住，所以虫情虫态复杂，就意味着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所以咱们选药的时候不要选择单一的药剂，选择2元、3元甚至4元复配啊，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什么叫不同作用机理呀？我们这个杀灭害虫有几个这个方式，比如说触杀啊、胃毒、内吸啊，这个一般呢，我们说的触杀，像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就是触杀类的，它触杀、注杀，只有接触到它才能杀死，就这个药液要接触到虫体，它才能杀死，如果接触不到，它就不能杀死。还有就是胃毒，比如说在叶片上，哎呀，打上药液以后，这个在叶片上沾着这些这个药液，然后虫子在吃的过程当中就会中毒。还有呢，就是一种内吸的啊。这个内吸它是通过茎杆叶片啊，内吸传导上部的下部的茎杆上叶片上都传导有药液啊，像有一些酰胺类的药剂它就是有内吸传导的作用，但有的是啊弱内吸啊，还有的就是渗透性，像这个阿维菌素它是就有一定的渗透功能，像这个杀虫丹，哎，它就是比较强的内吸作用，所以我们要选择速效加长效啊，胃毒触杀加内吸啊，这个不同的作用机理的药剂一起给它用上。各位，二氮二化铭的防治，您准备好了吗？您第一遍要准备打什么样的药？在二化铭钻心虫的防治上，您有什么样的好的经验与我们分享呢？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我再把这两天刚刚接收到的各地市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再给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啊，给大家通报。

报一下啊，长丰县质保站发布的最新的重情测报显示，长丰二代二化民中等发生低龄幼虫的高峰期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是长丰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定远质保站发布了二代二化民在当地中等发生，定远质保站的这个建议防治的时期是在7月21号到7月31号，主治麦前稻啊，或者是早栽的麦茬稻，8月1号到8月10号主治麦茬稻。滁州市南桥区质保站发布的重情信息，二代二化民的防治在7月的25号到8月的2号。明光市质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民的重情测报是7月下旬的中后期到8月上旬。7月下旬的中后期到8月上旬。寿县质保站在昨天发布了立即查治细菌性条斑病的这个病情测报。寿县质保站在昨天发布了立即查治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通知。还有当涂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显示，这个当涂质保站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在7月21号到7月的23号。各位各地市质保站的重情测报陆续的出来啊，我们前两天给大家播报的有哪些呢？前两天，这是这两天新的啊，这个哎，好，前两天发布的是无为质保站重情测报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间都已经是7月18号、20号都已经过了啊。洛安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是7月18号到8月8号啊，7月18号到8月8号。霍邱质保站的二代二化民的重情测报是7月15号到7月30号。东至质保站发布的重情测报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庐江质保站发布的当地的早稻这个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在7月14号到18号。晚稻的防治时间呢是在7月的25号到

7月31号啊，定远植保站，7月21号到7月31号，你看看你是准备21号打还是31号打？如果是我，我25号之前我肯定干一遍。在二代二化铭的防治上，我们讲究的是打早不打迟；一代二化铭讲究的是打迟不打早。啊，为什么呢？二代二化铭要打早不打迟呢？就是在试期内你是早打几天还是晚打几天，一定是早打几天掌握主动权。因为现在咱们的有效分裂已经形成了，你但凡疏忽几天，它已经钻住到杆里，它可能钻住的就是一个有效分裂。一个有效分裂，那损失的就是一个有效穗啊，影响产量值多少。所以在你说定远是7月21号到31号，您看给您一个大致的10天的时间，你怎么选你怎么选。所以我们只能参考当地植保站的重情测报，而不能盲目的依赖。因为植保站它不可能每个乡镇都设的有观测点，有检测点，是不是？我们要到田里查看有没有蛾子，我们要看田里有没有卵块，我们要看田里有没有枯心团、枯窍黄边，有没有枯心苗，是不是？好，这个10号打过一次，在25号打可不可以啊？10号打过一次，可以在25号打啊，可以在25号左右再打一次啊。一般间隔10到15天。如果你选择的是双酰胺类的药剂，以氯冲苯甲酰胺康宽为主，你要但凡打到4克纯药，打到4克到6克，那它的持效期是在20天左右啊，20天左右。

好，刚才有人问肥东县什么时候？我这个肥东县是在7月26号到30号，7月26号到30号，主治二代二化民以及倒飞虱和蚊枯病。就有人说二代二化民用什么药防好？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因为各地虫子的抗药性不一样，咱不知道您这么多年您都用过哪一类的药剂。如果您最近七八头十年您都喜欢用绿虫苯甲酰胺像康宽，您都喜欢用杀虫丹杀虫霜阿维菌素甲维炎，那就说明您这个地方容易产生抗性啊。如果你觉得往年你用这些药用的比较多，那您今年可以选择啊这个新的药剂，新的药剂指定比较贵啊。新的药剂有甲氧虫藓锦啊，乙基多杀菌素呀，或者是四氯虫藓胺、四唑虫藓胺啊，这一类的药剂好不好？就是用什么样的药，就是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在前天晚上发布的这个二代二化民的防治开始了，我在后面专门贴了两张纸啊，专门贴了两个便签，这里面有五位嘉宾老师给出的，每个嘉宾老师给出两个用药方案，好不好？这五位嘉宾老师，第一是安庆市植保站副站长肖满开老师，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有全国最美农技员李德福老师，有这个傅光明老师，有于宗贵老师，有祝子祥老师，五位嘉宾老师给出，每个人给出了两组方案。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其实这么，因为我知道大家在选药用药方面会有很多误区，很多盲点，不知道该怎么用药，所以你说用什么样的药，我就没办法讲。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你到底田里是有卵还是有虫子，是大虫还是小虫，有没有出现枯窍黄边？如果你出现枯窍黄边，那只能说是10到20。如果你田里有了枯心苗，那就说明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至少是30。那你是30的大虫，你要选择治大虫的药剂啊，什么应虫威呀、甲维炎呢，或者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如果你是枯窍黄边呢，你很多药都可以用。刚才我说的绿虫苯甲酰胺啊，四氯虫藓胺、四唑虫藓胺、锈青虫藓胺。

包括甲维炎、阿维菌素都可以打，对不对？如果你是卵，那你杀卵的话，那你选择什么？选择施满尿呀、氟利尿呀、甲氧重显颈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田里什么情况。有的人说我看不到蛾子，也看不到虫子，你到底是不会查呢，还是真的看不到？如果你看不到，你提前预防就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我们说的是氯重苯甲酰胺、四氯重酰胺、四唑重酰胺，像这种双酰胺类的药剂，它是提前打药、提前预防啊，它的持效期像氯重苯甲酰胺，你用足量都能达到20天左右，你提前预防，它叫药等虫，打下去叫药等虫。如果你田里都有枯心枯翘，都有枯翘黄边了，都有枯心苗了，那就说明虫子大了，那药剂选择又不一样。所以你问我用什么样的药，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一定要到田里去看，还有你往年的用药习惯。你要是常年都是在用氯重苯甲酰胺，哎呀，有人说我这里用了氯重苯甲酰胺杀虫单，效果一点都不好。有人说我用了这个药效果很好，这就是各地的抗药性不一样。你现在防治二代二化醚的药剂，防治钻心虫的药剂用来又去就那么写，就那么多，而且非常让人担心的就是今年你用常规的用量都不行了，那刘化江老师都是翻倍的打才把虫子打死啊。其他的一位这个种植高手说，我今年也要加倍了，因为每年就是这些药用来用去，就这些药，甲维炎、应虫威、杀虫丹、杀虫霜、氯重苯甲酰胺啊，还有就是像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啊，有机磷，什么三唑磷啊、丙嗅磷啊、毒死皮啊、二秦磷啊、葵硫磷啊，就是这一类的药。所以像今年的这个虫子这么复杂，虫情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大家要根据田里的虫态合理的用药。我不知道你田里有没有蛾子，我也不知道你田里有没有卵，我甚至也不知道你那有没有枯翘黄边，你啥都没有告诉我，我就无法告诉你用什么样的药。我只是告诉你每个药的特点，然后怎么选药你自己看好不好。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它不是说一个药方通吃，它不是说有特效药有神药一打就行，它没有一种药既管蛾子又管卵，既管大虫又管小虫，它没有一种药是这种神药，对不对？你看你要用有机磷类的农药吧，哎，速效性好但持效期短，你要用持效期长的吧，它可能速效性又差啊，它起效又慢，所以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各位种植高手分享一下，在二化醚钻心虫的防治上您都选什么样的药呢？啊，霍秋是7月15号到30号，霍秋是7月15号到30号二代二化醚的防期啊。滁州天长什么时候打？很抱歉，我还没有看到滁州天长的啊。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定远的，是不是啊？肥东是26号到30号，26号到30号啊。肥东是26号到30号，刚才是定远植保站是在7月21号到31号。你这个定远跟天长都属于滁州的，你大致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吧。其实我的建议，25号之前你能打一遍更好。如果没有看到蛾子，田里也没有虫子，也没有枯翘黄边，你就打双酰胺类的药剂，持效期长，提前预防，有一定的内息传导作用，好不好啊？这个我是定远的，今天打药是不是早了？你定远的不是7月21号到31号吗？今天不到7月21号了吗？二代二化醚在市区内宁可早几天不能晚几天。你说我没看到虫子，你真的是看到虫子了，看到枯心苗了啊！你后期有的人看到白穗了，哎呀，我现在打那是晚的太晚了。你有枯心苗了，都已经说明钻住进去了，钻住很深了。有一些农民朋友，有一些这个虫子啊，已经钻住很深了，真的就不好打了啊。因为第一，它钻住的太深；第二呢，它的虫龄过大，抗药性就会增强。好，不一样。他说直播杂交稻底肥50斤，多少天撒拔节肥？如果是在135天左右的直播稻，你这个拔节肥应该在播种后60到65天啊。一般的旱直播60到65天，你这底肥如果50斤复合肥也很少啊，除非你的地力特别肥。那一般复合肥
你要想达到1200斤以上，那你怎么着也得应个60到80斤吧？啊，这个底肥50斤，复合肥有点偏少了。所以像人那个微量优8612，你要想有更好的产量，人家底肥3个15的60斤，然后反氢非镍肥20斤，尿素拔节肥30斤，氯化钾。但是这个用肥啊，就是千家万户来种田，用肥水平不一般。有的人他底肥就施得很少，那你施得少，你靠什么能撑起产量呢？对不对？他吃不了那么多，他怎么能给你撑起来那么高的产量呢？是不是？所以底肥50斤是少了，那你这个追肥的时候，你拔节肥的时候，你要这个，其实你这个复合肥底肥50斤少了，你在早期哪怕反氢非镍肥早期追的时候，你再追一点，再应该跟一些这个复合肥，复合肥有点偏少嘞啊。复合肥偏少哈，所以我们追肥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拔节肥以钾肥和氮肥搭配着，钾肥为主，氮肥为辅。所以咱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你就什么品种，抗倒性强不强？您需要有多大的产量，对吧？然后你的地力肥还是瘦？你是什么茬口？所以这个施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你会发现科学种田，哎呀，用什么药效果好，防治二化棉，不知道，没办法，因为咱不知道您的用药习惯，您当地虫子对哪种药抗性强。第二，咱不知道你田里的虫态到底是卵是产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呢，还是幼虫，还是成虫，还是已经钻住，还是没有钻住，这个就没办法知道。您又不会看，您一句话说哪种药效果好，有治大虫的，有杀卵的，有防治有用，有杀小虫的，各位哈，所以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还有一个肥也没办法回答啊，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底肥你3个15的最起码要60到80斤啊，60到80斤啊，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微量优8612有一个受限的农民，他说我是90斤复合肥打底，20斤尿素，然后拔节肥追30斤氯化钾啊，耐肥抗倒产量高。咱也不知道您说你这个底肥50斤，如果你种汉优73这样的不耐肥不抗倒，它不耐肥的品种还勉强可以，对不对啊？但是50斤我还是觉得少了哈，咱也不知道您想顶多高的产量，您选的是不是耐肥抗倒的品种？你要选择耐肥抗倒的品种，你怎么着都在60斤打底，除非说你的地里特别肥。所以这个用肥方面也是没办法说，就是我是什么茬口，我的地里瘦还是肥，是吧？啊，还有的就是到底你这个底肥50斤是属于高氮肥呢，还是平衡肥呀，还是掺混肥呀？啊，这个都一无所知。所以你就问啊，我底肥50斤，我多少天追拔节肥？我只能告诉您，一般情况下在播种后135天的水稻品种，播种后60到65天追拔节肥。当然你具体还要看苗情长势啊。那你没追反氢非镍肥吗？啊，你50斤到底你50斤肥，你是3个15的还是高氮的复合肥，还是掺混肥？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农民朋友种田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啊。好，无为什么时候打药啊？无为什么时候打药？我刚才播报的无为的打药时间都已经过了，无为是7月18号到20号，哎，那你早干嘛嘞？啊，无为的是发布的重庆测报比较早的耶，是7月18号到20号无为啊。好，这个对，是几十年我们都有体会，这个打药呀施肥呀只能靠农民朋友把握，它不是1+1=2那么简单，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1+1=2吗？对，只是等于二，连第二个答案都没有。5+5=10吗？对，只有等于10。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答案，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没有标准答案。这就是种田最头疼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做一个有心人、用心人，对吧？你的地力是肥还是瘦？你选的品种是耐肥不耐肥、抗倒不抗倒？您求的产量是多少？所以它相应的肥那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微量优8612，耐肥抗倒产量高。如果你要按普通的水稻给它施肥，它的产量就顶不上来。那靠什么顶啊？说大肚汉能吃才能干。
它的产量高，它一定要有充足的这个肥水提供。

不能缺他吃喝，他的产量才能顶起来，对不对？啊，有的人说我种围两月八六幺二，为什么产量不高呀？如果像你这样种围两月八六幺二，底肥50斤，然后你拔节肥又追得少，那你想要它有高产量，它也顶不起来呀，对不对？我用绿虫甲为盐加。饼比米，饼比，这个比饼糜啊，这个也是一个杀卵的。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个在水稻田，你是用施满尿，是不是持效期会更长呢？啊，凤阳什么时候打虫啊？凤阳的出来了没有？好像没出来吧。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凤阳的，我也没有见到呢啊。好，黄山什么时候打杂交直播到啊？那个什么时候打是防病啊、治虫啊？啊，这个黄山应该早一点啊，是不是？你看刚才说无为的啊，这是沿江的无为都7月18号到20号了，这个那黄山没打的抓紧打吧，都已经到了7月21号了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江淮、沿淮区域正是防治的这个时间，所以南方的没有打的抓紧打一遍吧啊。啊，刚才说什么是庐江的早稻是7月14号到18号，晚稻是7月25号到29号啊。好，我们哪个多少号开打？我刚才播的这些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所能调查了解到的就这些。如果我没有说到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我就不能乱说，好吗？我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植保站都是，这是我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啊。好，这个幸福安康说我在前一天晚6点打的药啊，这个天明下午1点下了一场雨，有影响吗？嗯，哎，这个能间隔6个小时不下雨就行了啊，最少得4个小时啊，我还是认为6个小时不下雨啊，这个间隔6个小时不下雨就行了，好吧？就大家在夏天啊有雷阵雨的天气下打药，一定要加注剂，加注剂，加注剂。我不卖助剂，但是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加助剂。助剂不仅仅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你本来这个农药是打100毫升的，你要加了好的助剂，它80毫升就能起到100毫升的效果。所以每年都是这样子。打过药，下雨了有影响吗？你问谁呀？你问谁，谁都不能告诉你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咱们应该用几道保险来保险它，尽量。不受影响，少受影响啊！第一要看天气打药，你不要这边乌云压境了，预报马上有雷阵雨来了，你还低着头去打药，这就是典型的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啊！就比较轴，你看着乌云滚滚啊，雷声阵阵了，那还在埋头打药啊，非要抢在雨前把它打下去，然后打过药2个小时下雨了，晚上又睡不着，说我这会不会啊影响药效，对吧？所以第一我们看。现在的天气预报，你看合肥的天气预报，这下午几点？他都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我们打药之前看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最好是打过药以后，如果你不加助剂，最少待6个小时；你要加助剂，最起码待2、3个小时以上啊，2、3个小时以上，好吧？你就这样的问题问谁？谁都不能给你回答的准确，说受影响或者没有影响，因为有些药剂是耐雨水冲刷，有些药剂是不耐雨水冲刷的，所以我们要加助剂呢。所以我们在夏天打药，坚决的要避开中午高温打药，不要在中午高温打药啊！去中午高温打药的都傻啊，都比较轴的人。你想让人夸你勤快呀？你想让人夸你不懒呢？那也不能大中午顶着个太阳去打药啊，是不是？那个。从个人的角度，容易中毒、中暑，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还种啥田呢？是不是？咱首先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而且中午高温打药，毛孔是张开的，你这个皮肤的毛孔张开，它会药液也会随着毛孔吸入进去，对不对？所以这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对不对？那第二。不利于药液的发挥，因为有些药像阿维菌素见光就容易分解啊，还有一些只用一桶水，药本来就少，这太阳一蒸发，那药效又。

建议3到5公分的潜水层。那你如果有条件，你先上个深水，给它淹上来以后，你再放水潜水层打药。但是哪有那么多的水源条件呢？是不是？好，这个鸡插秧插的秧，这个多少天？这个是碎肥啊，其实碎肥就是拔节运碎肥。

速效性好，但持效期比较短的啊，持效期比较短，就是大概也就是7到10天啊，就是7到10天左右啊。所以你如果加一个酰胺类的双酰胺类的药，及氯醇苯甲酰胺，那它的持效期就能长达个15到20天啊。你要用足量的话，20天是可以的啊。所以像这种像阿维菌素杀虫单，这打在卵腹高峰到低龄幼虫啊，或者是刚刚出现哭窍黄边啊，打这个配方是可以的啊。好，打什么药对二化敏有效果？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你看，打什么样的药对它有效果？如果你的虫子是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那你就打氯醇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很多的药打的就是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叫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你可会打？你能不能掌握住卵孵化高峰？就是我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我现在我不打药，因为我看不到虫子呢。什么叫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那么它正在卵孵化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不到虫子，你等你看到虫子了，它的虫龄就比较大了，它已经钻住了。你看到虫子再打就偏晚了。你看到虫子再打，你只能选择一些什么应虫威啊、有机磷类的农药，能不能治大虫啊？或者是选择渗透性好的药剂啊，能够治一些大虫。总而言之，虫龄越大越难打，钻住的越深越难搞，好吧？就打什么药对二化敏有效？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最近我都把二化敏的用药通过各种方式来给大家做了介绍。比如说有哪几大类？首先是双酰胺类的药剂，氯醇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溴氢虫酰胺，对吧？这些都是双酰胺类的药剂啊，他们打上去是提前打在卵孵化高峰，提前预防，它有一定的内吸传导的作用。打提前没有看到虫子的时候提前打，持效期比较长，能做到药等虫。它的速效性比较差，见效慢，但是持效长。你要想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毒死皮呀、丙嗅磷啊、三唑磷，可能见效快，但是持效期短，而且他们是触杀的，挨到虫子它才能死，打不到虫子上它也不会死。所以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没有十全十美的防治二化敏，没有神药，没有特效药，对吧？它现在田里老少三代同堂，你能打死这个孙子辈儿，你打不死老这个爷爷辈儿啊？你能打到爷爷辈儿的，他不见得能够杀卵，是不是？所以我们田里既有小虫也有大虫，有蛾子有卵。说天上飞的蛾子你是打不住的，钻到杆里的、钻得很深的你也是打不到的。卵孵化高峰，如果你再掌握不好时间，你一旦它出现这个钻进去了，就不太好搞了啊。所以没有特效药，只有2元、3元复配。我看到，当涂植保站给出的防治方案是阿维菌素加氯醇苯甲酰胺。你看，阿维菌素加氯醇苯甲酰胺，它的持效期就比较长。

旬到八月上旬，乖乖，这时间又拉长了啊。这个庐江的早到是7月14号到18号，庐江的晚到是7月25号到29号，啊，这个肥东的是7月26号到7月30号，7月26号到7月30号。那么这两天的新的植保站的重情测报是长风二代二化名的房期。低龄幼虫高峰期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定远植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名的虫期7月21号到7月31号。啊，他说的是7月21号到31号主治麦前稻和早栽的麦茬稻，就是麦前稻和早栽的麦茬稻。8月1号到8月10号针对的是麦茬稻。滁州市南桥区植保站二代二化名的房期7月25号到8月2号，明光市植保站二代二化名是7月下旬的中后期到8月上旬，这个当涂植保站是7月21号到23号，肥东是7月26号到7月30号，这是以上我能了解到的各地市植保站的重情测报。那寿县他竟然在寿县竟然发出了一个。还是这个今天20号，他是20号啊，今天21号，寿县植保站昨天发布的是立即查治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二代二化名不发，把细菌性条斑病啊这个发，是不是当地的细菌性条斑病在这次台风过后啊，它这个一有台风嘛，叶片啊这个摩擦嘛就容易有伤口，一旦有伤口啊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对不对啊，他只是发了一个查治这个细菌性条斑病啊。我觉得寿县的老农民是我们农村广播收听率最高的，说明这个地方的农民啊非常重视科学种田。寿县的多位有种植经验的老农民都是迎服一遍药，7月15号迎服就打一遍药。我们的多位嘉宾都觉得寿县的种植户水平还是很高的，所以当地植保站的重情测报您只能参考，不要依赖。你要等来等去，他要30号不发，你是不是30号也不打呀？啊，你是不是他30号不发重情测报，你就是不打呀？这收的稻子是你的，这损失了也是你的啊！所以我们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好吗？25号之前打一遍吧，先生，老先生哎。有的人就是在这坐等，人家不发你就不打，行啊，那你家不发你就别打呗，是不是？所以叫什么生意人不离柜台，那庄稼人不离田埂，咱们应该到田间去查看。如果咱自己不知道，咱可以多走走，多问问周围有种植高手啊，周围有这个卖农药的，也有一些技术人员，咱们多走一走，问一问为什么很多的寿县的种植高手有迎服一遍药。还有一个农民朋友说，我们每年到大暑前后，他发不发重情测报我都要打，稻子是我的，损失也是我的啊，对吧？你这个以后这个效益的高低，你这个效益这个收益也是你的，损失也是你的。所以为什么有的农民都能摸索出大暑挨着大暑边一定要打一遍，这都是种植高手多年的总结归纳，是不是？所以你不懂的话就要借助，但凡你种田有5年以上，你也能算出来每年大致都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二化名是本地的虫源，它并不像稻纵卷叶名稻飞虱啊，每年它都大致在什么时候从南方迁过来，它有早有迟，因为根据台风嘛。但是二化名是当这个本地虫源，所以本地的房期大致都是有时间可循。比如说一代二化名往往是在5月底6月上旬，5月下旬6月上旬，二代二化名大致是在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是不是？所以别等了，25号之前务必要打一遍，好吗？如果你真的看到虫子了，有枯心苗了，我很抱歉的告诉您，一颗枯心苗就说明它已经钻进去了，危害已经形成了，影响的就是一个有效穗啊，这个它损失的就是有效穗，因为现在的有效分叶都已经形成。

哦，肥西的的确没有看到，您可以参考肥东和这个长丰的啊，肥东的是7月26号到30号。

时候啊，长风的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啊，别等了，各位真的别等了，宁可早打几天，咱不能晚打几天。等你看到虫子了，真的晚了啊。好，这个唐先生说，科学种田，看苗施肥啊，和打农药没有千篇一律的，主播对吗？是的。他没有固定的时间，他也不没有固定的药剂，他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不是？你科学种田就是说你选的什么品种，你想冲多少高的产量？你觉得1200斤的产量跟1500斤的产量肥料能一样吗？肥料能一样吗？对吧？你的地力你知道，你的地力是肥是瘦，你心里得明白什么岔口，对吧？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要看苗施肥，因苗施策，对不对？我们当前各地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不一样，但是大多都是集中在7月的中下旬到8月上旬。有经验的农民朋友，第一遍都已经干过了啊。好。3个15的能做孕穗肥吗？就是拔节孕穗肥，最好的是你，以钾肥和氮肥啊，钾肥为主，氮肥为辅。你要是追肥呢，现在市场上有高氮，有高钾低氮零个磷的复合肥，也就是氮磷钾，就是复合肥啊，磷肥在追肥当中是浪费的，磷肥应该是氮磷钾这种复合肥应该是做底肥施，做底肥施呢，它的肥效慢，它的肥效长。你都到拔节孕穗肥了，你说你3个15的，你追少了，也许不明显啊，因为它起效比较慢。你追多了，还怕它贪青晚熟。那你实在不行，我只有这个肥，那你也就可以追。但这里面的磷肥、氮磷钾的磷是做追肥用，是浪费的。所以现在不管是玉米还是水稻上，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高钾低氮啊，这个复合肥，还有高氮低钾的复合肥。你比如说在玉米上，哎，它就是30个氮、0个磷、5个钾，30个氮、0个磷、5个钾，做追肥用的。你看磷肥都是零零零，磷肥在做追肥用是有点浪费的，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你要么就是选择高钾低氮的啊，零个磷的复合肥，你要么选择氯化钾啊，氯化钾为主啊，氯化钾为主啊。如果是夜色浓绿，你就不要追氮肥，氮肥一定要进这个控制啊，氮肥不要追的偏多偏迟啊。3个15的做孕穗肥也可以，但是搭配比例不太合适。我们拔节孕穗肥需要的是高钾，钾肥要高。你要是追氯化钾，你要追20斤，你氮肥只能追8到10斤。但是你这个都是3个15的，都是平均的，磷肥是浪费的，钾肥又少，氮肥又多，你怎么搭配呢？你到底追多少斤呢？所以我们说拔节孕穗肥是以钾肥为主来壮杆啊，氮肥不能施的偏多偏迟，氮肥在反倾分镍肥的时候可以20斤尿素追下去，所以3个15的做孕穗肥不太合理。不太合理啊，就是钾肥少啦，氮肥钾肥少了，氮肥多了，还有磷肥浪费了，好吧？那你实在是没有，那你也只能追这样的肥，是不是？你要是想让它有更好的表现，你就去要么买氯化钾，对吧？要么去选择高钾低氮做追肥用的复合肥啊。看手机也没用，我姐说我们这天天有雨，就是不下是吧？啊，起早赶露水能打吗？不建议啊。这个起早赶露水，不建议啊，因为露水会稀释药液啊，露水有的时候会随这个药液随露水滚到土壤当中，就是任何我们都不建议，除非说蚊窝病的防治上你还勉强可以试一试，所有的农药、除草剂、防病治虫除草，除了蚊窝病之外，其他的都是建议早晨一定要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啊，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即使是蚊窝病，我们的嘉宾也不建议趁露水打，好吧？露水会稀释药液，露水会把药液带到土壤当中滚落下去，啊，影响药效。所以我们傍晚打药效果好，因为傍晚打药，太阳落山了，有利于这个药液的传导、吸收、利用，对吧？你要早上打药，有可能7点多火辣辣的太阳就出来了，是不是？如果你非要赶早上打药，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好吗？等露水干了以后再打。现在的药本来就是防治的效果就不是太尽如人意，你再让露水给稀释了一下，那就更不好了，是不是？所以傍晚打药比早上。

0: 药好，就是中午不要打药，选择早晚打药，而傍晚打药比早上打好。早上打药一定要等露水干了以后打药啊，这些都是经验之谈，这些也都是我们的植保嘉宾给大家做的提醒，好不好？你早晨起得早，你很勤快，但是有露水打药，防病治虫除草一般都不建议有露水打药哈，除非有些农民朋友认为蚊窟病趁着，因为蚊窟病是在基部茎秆的叶鞘上发生，它这个顺着这个药液，它可能能淋到发病的部位，效果才好。那也就是说，除了蚊窟病，其他的药剂都不建议趁露水打药啊。毒死皮怎么样？在有些地方在水稻上被禁用了啊。毒死皮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啊，速效性比较好，死虫比较快，但持效期很短，也只有五六天啊，五六天，而且它是触杀类的，它看到虫子再去打，接触到虫体它才能杀死它，接触不到虫体那就没效果啊。我七月九号插的秧，现在能不能打药呢？你别管七月九号，七月九号到现在，今天二十一号了，你七月九号现在已经十二天了，对不对？十二天了，那你七月九号才插的秧，你这才插的那么晚呢？七月九号插的秧，现在能不能打药？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我不知道您是哪里。这个你这个七月九号插的秧，现在返青活科了吗？快了吧？基本上返青活科了吗？啊，蚌埠五合的啊，我也建议您在25号前后打一遍啊。定远植保站发布二化名的防治时间在7月21号到月底，麦茬是在8月1号到10号。啊，我刚才说的是定远植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名中等发生，是7月21号到31号主治麦前稻和早栽的麦茬稻，8月1号到10号主治麦茬稻。啊，7月21号到31号主治麦前，就是麦前稻，就是小麦前，就是冬闲田油菜茬，叫麦前稻和早栽的麦茬稻。8月1号到10号主治的是麦茬稻，一个是麦茬，一个是麦前，小麦前啊。好嘞，这个四线什么时候打药？没看到植保站的重庆次报。嗯，我的手插秧现在能打药吗？其实，你的手插秧什么时候插的呢？我们水稻的防病治虫，不是，你跟我说一下，嘉宾有没有接进来呀？好嘞，我的手插秧现在能打药吗？就是我们打药防病是根据生育期，你的水稻如果到了分裂末期，封行了，田间不通风不透光了，田间长满了封行了，到了拔节前后，分裂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窟病，破口前五到七天防穗期病害稻区病啊。我们的病害是根据生育期来防的，有一些病害呢，像细菌性条斑病是根据啊这个台风过境以后叶片摩擦有伤口啊，这个早防早治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云云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有请出丁云云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今天丁老师到哪出差了呀？
2: 我在江苏。
0: 啊，那边的水稻怎么样？目前的长势？
2: 现在这边的水稻长势普遍良好啊，非常好，正是处于分裂末期。盛末期的时候，那么也大部分处于烤田期，而且呢，现在的全田的苗量非常好，那个二化敏的防治也非常到位，唯一的缺陷是，该烤田的时候它老是下雨，这个地方不能烤田，大家也很着急，说今年的长势这么好，如果不烤田的话，田比较烂，那么今年可能倒伏的风险就会大一点。现在是这个情况啊。
0: 最怕该烤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连绵阴雨。你看这个安徽这几天又是连着几天的阴雨哎。
2: 是 是的，是的，是，所以说其实水稻这个倒伏一共有两种，一种叫根倒伏，一种叫杆子折断嘛，叫杆倒伏。它的根倒伏其实就地太烂了，然后呢风一吹连根它就歪了。像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烤田嘛，烤田让地变硬，让根扎的比较深，这样的情况下呢叫根深叶茂，然后呢这个就是地比较板的时候呢，它正常的话不会连根倒伏。同时我们加上一些抗旱药剂啊，硅肥的使用啊，这样的话让杆子再壮一点，那么今年抗倒伏的整体它才会得到提高。所以说呢，这治标不治本的事情是没办法。你把上面治得再好，如果地是烂的，它这个倒伏的风险就大。这边的朋友也是在担心这个问题嘛，说这我给他们建议只能排水两天，这个就是前天不要积水，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过半个月，那这个土壤会慢慢也会变硬，但是呢，还是烤田效果更好一点，
0: 好，那个当前水稻也正处在管理的时间节点，正是二代化民的防治，但是呢有的植保站出重情测报了，有的还没有出，那丁老师的建议呢，到底那现在没有出重情测报的我们就在等啊，30号不出重情测报咱就不打了呀。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也做了一些总结，我们整个的安徽省就是从沿江开始一直到皖北，我们看了，就是虽然说有一些地方它没有重情测报，但是呢我们的大概率这样算法能看得非常，这个大概率啊，这个流势或者这个趋势非常明显。你看我们那个南陵是14号到29号25号左右，这是一段时间，那么逐步向北，到了我们现在介绍的明光呢，这个定远呢，这样地方都是在22、23号，从长风开始就22号到25号了，那么往后就推到了8月1号左右，所以大家看啊，从南到北这个差异拉得比较开，这个时间拉得比较久。其实从沿江开始14号开始进入防治期，我说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号，安庆地区南陵那一片是进入防治期，今年是14号，所以说呢，今年为什么比往年迟了两天呢？二代化敏迟了两天，什么原因？其实就是6月份的气温有点低了，温度有点低，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虫期向后推了一点。大概率还是准的，就是讲我们一直到8月1号，是我们这个沿淮和淮河以北，其实到防治这个点上了。但是现在有一些让我们很疑惑的现象。就是我这两天啊，在这个淮安呢，就是这个这一片附近，就是和我们蚌埠和我们淮河两边还是比较这个比较靠的纬度一样的地方，田间仍然能发现比较大的虫子，就是一代的蚕虫。这个就是让我头比较大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今年的虫子太乱了，今年虫子太乱了。就是说，等到二代的虫子都到防期的时候了，那么一代的虫子还没结束。这个世代重叠就让我说今年我们要出什么样的防治方案，什么样的防治方案才能防得住。你现在我们发现枯新苗去拨开，今天我拨了有几个虫子，那个虫子已经达到40了，到50之间了。其实你说它是二代虫子，它肯定不对，但是一代虫的话99%以上都已经化过蛹了，都已经进入暖伏期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有一部分虫在呢？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代重叠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可能就是从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从5月份开始水稻栽下田之后，这个田间可能一直都有虫子了，就是说没有什么严格的防治时期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头疼的，今年的二化敏拉的距离更远，所以未来的这个什么暖伏高峰或者鹅高峰可能不是一个这个波峰，两个波峰，三个波峰了，可能更多而且呢，近期啊，我接到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农大老师的一些，给我的一些交流，他说近期最近两年居然发现了，由于温度这个比较高嘛，这个田里面就是越冬的这个虫子，有的2龄以上的基本上都可以查得到，所以说现在我们的田间这个虫源量太复杂，所以说二化敏防治，我们综合的建议是什么呢？虫期来了，正式的防治一次，防治一次间隔10到15天再防一次，让它的持效期药效坚持在25天以上，可能把当季的这个一代虫子给它解决掉。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朋友就说我只打一次药，你咋只打一次药，不但你自己的防不住，你可能你的田里面的成虫将。

0: 那还会危害别人的，所以现在可能要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就是一个统防的问题，第二个延长防汛的时间，这是我们面临的安化敏的比较难的问题。可能在三重上，我发觉安化敏可能是已经上升到第一个虫害的这种标准了。第二个。
1: 好，原来这个二化民还不是水稻上的主要害虫，但是这几年随着暖冬的气候趋势，随着秸秆的浸烧，随着秸秆的浅埋，导致虫源暴增，是不是？
0: 对，我们最多的是在大家啊，我们的直播间朋友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冬季的时候，今年冬季可以在一个地方，我去年查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水稻田，这不都田，这个田面不有排水沟呀、上水沟吗？中间有那个菖蒲，那个蒲草，有的叫香附子是吧？就那个香蒲子那个蒲棒子。那个蒲草里面，我曾经播出来一个杆子里面播出了60多个虫子。
1: 哎呀！
0: 那个蒲草那么大，居然靠近地面，那个杆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虫。原来说二化敏说只危害禾本科作物，我也今年的冬季我也吓得，我说这虫子都这么厉害，而且那里面的虫子个头非常大，都长得白白胖胖的，所以说前年的这个杂。

0: 都这么厉害，而且那里边的虫子个头非常大，都长得白白胖胖的，所以说田间的这个杂草，那个地方安华米就种，甚至后期的卷叶米它也种，就说这个地方有树的地方，特别有杨树的地方，好像这些虫子虫源也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注意观察这个问题，所以说以后打药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仅限于你家的田里边那个稻子了，就是田埂上、路边上那个杂草丛里，也给它防一防，这样的话可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嗯。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探讨科学种田，但是在当前二代二化米的防治上，就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丁老师，有些人问二化米哪个药效好呀？我说我不知道你的虫情虫态，所以没有特效药，没有神药，我们只有根据田里的虫情合理的复配农药，是不是啊？
0: 是吧？我们很多人都想问什么药效最好，其实没有最好的药。我们现在出了一些新药，你比如说这个黄敏福虫胺，据说很好，但是你看看它并不是耐吸性的。那么它要是以促肠为主的嘛，它渗透性还可。

树林，啊，这是一个阶段。另外，它的蛹是一个阶段，它的卵是个阶段，它的蛾是个阶段，它一个四个形态的叫变态发育嘛，它四个形态在你体内同时存在，你哪一个药剂可以解决掉？没有哪一款药剂可以解决这四种虫子，甚至我们的幼虫，在20之前没钻到杆子里面去，你还好打一点；一旦到30之后钻到杆子里面去，你从外面去打药，你说内息传导到吸收到里面去解决这个虫子。其实那个效果也非常的微弱，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建议还是解决什么呢？10到30戳的，就这个6天的时间，一般的是卵孵啊出来之后两天它就会变成20，20之后2-3天的样子，其实只有这个5-6天时间是比较准的。我们的安花明打药时间现在只有5-6天的时间。

0: 再去打一次，这样的话把药效延续上，那你的安化敏才有可能治得住。所以说防治安化敏一定不是一次药的问题了，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1: 好的。好，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这个也分享一下您的种田经验啊。好，乡间的小路问：溴氰重酰胺能防水稻钻心虫吗？这是一个
0: 可
1: 新
0: 以，
1: 药啊，
0: 对，对。
1: 这是一个新药，但是它和这个氯醇苯甲酰胺的这个抗性不，不抗，这个抗药性，它是一个新药嘛？它如果是在对氯醇苯甲酰胺有抗性的，可以选择这个药，是不是？
0: 是的，今天我们在市北看了两个朋友，两个客户在打药，打的都是四唑醇盐过程，所以我说他这个药已经用到也用到一种极致的现象了，阿魏菌素啊配上，这个就再加一个杀虫霜嘛，他这个打的药剂已经非常好了，他说正常今天打过之后，苏北的朋友，他们现在就是今天打过之后，他们计划在8月5号。就10号之前，他们还有一次，人家都是准备好一次，准备好两次的药剂，在家等着，现在打，然后再过15天去打第二遍，都不要我们等了，他们都是说经常看我们张老师的直播，经常，这边的朋友还是管理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他们的安化敏治的还可以，但是我到现在今天全没播到10的残虫，还有40到50的虫子在。所以说这就给我很惊讶的现象，我说二代都开始防治了，一代虫还没结束，你这是说这样的情况就是太复杂了，
1: 好，我们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呀。这个心想事成问：手插秧35天可以烤田了吗？
0: 可以了，手插秧35天以后再产生的分界基本上都是无效分界了，可以了啊，没问题，
1: 好的，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从刚才的这个问，就是早晨有露水能打药吗？
0: 早晨有露水不建议打药，因为露水它会一个稀释农液，稀释药液；第二的话呢，有些它就带到地上去了。我建议还是露水干了打，效果比较好。
1: 好，明天会更好说。3:15的复合肥能做孕穗肥追吗？
0: 我是不建议。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家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肥料，你可以用氯化钾10斤，配上10到15斤的3:15的复合肥，这种配法还是可以的。你要单独的用这个东西，我担心它，因为这个肥要慢嘛，因为大伙管控施肥啊，而且融化的比较慢，像这样种情况，我担心后期的摊青晚熟。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用这个东西，可以用低氮高钾的这个那种专用的追肥用也可以的哈。
1: 您是说3:15的复合肥，第一，它的肥效来的比较慢，肥效拉的
0: 对。
1: 比较长，还有就是
0: 对，
1: 它这里面的磷肥是不是浪费的？
0: 磷肥肯定是浪费了，但是没什么用。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我还是建议他如果能用低氮高钾的那种专用做追肥使用的，是高塔造粒的，还是可以的
1: 好的，就是丁老师建议，哪怕你用氯化钾10斤加3:15的复合肥10斤，这样配也比都用3:15的强，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德哥的问题说，这几天有好多黑条的飞蛾，是卷叶蚁吗？
0: 黑条的飞蛾，如果是两条的话，翅膀上如果是两个的话，那就是卷叶蚁了啊，稻动卷叶蚁，因为它一个翅膀上是两个弯的啊，两个黑条。这个朋友观察的非常仔细啊，这个朋友很专业啊，为这个朋友点赞啊，
1: 是不是这次上次台风过来会带过来一些稻纵卷叶蚁和稻飞虱啊？
0: 这个稻动卷叶蚁，我和我的老师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居然今年这两年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我们的卷叶蚁现在已经不单单的是来自于，台风了，本地也有一少一可能极少量的，居然能够出现越冬的现象，这个就是很让我们说暖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危害。但是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还都是这个外来的啊，都是这个台风裹过来的。
1: 好，
0: 这两场台风了，已经过了两场台风啊，我们的卷叶蚁数量有的地方已经不少了，
1: 好，各
0: 在
1: 位，
0: 杭州，
1: 我们的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6345-8008，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咨询问题，分享您的种植经验也行啊。还有幸福大家庭问：阿维菌素加杀虫霜行不行？防二
0: 这
1: 化硫。
0: 个有点吃药，有点短了。

0: 两个都是速效性的，如果在应该不会超过七天，这个车要进山短了，如果加个绿绳或者四座成员更好一点。
1: 好，这个良好的良，他说 G-1 南梗9108多少天追运碎匪？
0: 南梗9108南梗9108152153天的生育期，正常的话 G-1差完

0: 它是153天的生育期。
1: 好，百度老陈他说22个蛋，然后氯化钾40斤，这那么多的肥是干嘛呢？他是追拔节孕穗肥吗？追那么多吗？
0: 他要用了十多天，用了22个蛋，就是蛋不够的。如果水稻一共就用了22个蛋，你肯定是不够。你要用了32个蛋才够水稻达到1300斤，1300斤干谷的产量。氯化钾的话，你钾肥就要全程使用20个就够了啊。你就自己核算，比如说复合肥用了10个，那么我后期追的时候就再追10个嘛。总体用30个蛋，二十个钾啊，13、14个磷，其实也就是1200斤产量的这个基本标准了，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去施就可以了。你要是复合肥带了多少，然后你自己去算嘛。这个很简单。
1: 好，所以这个百度老陈，你说的22个蛋氯化钾40斤，咱也听不懂，你这是做拔节孕穗肥呢，还是你整个施肥施了这些？我是觉得他现在是拔节孕穗肥，他是不是拔节孕穗肥准备追这么多，那就有点太多了啊。
0: 拔节孕穗大家可以考虑十个钾呢，追2、3个蛋其实就可以了。就说这个蛋呀，是前期的氮肥的一个补充，不是靠它去，长多好多好的，因为前期的基础是靠氮肥去打的嘛。后期拔节的时候呢，我们的尿素是需要其实55天的。你比如说我插秧，我这个插秧这个插秧过后35天，我烤天，但是我插秧之后10天我才追肥料，说25天左右，我之前我追了肥料，其实这个尿素释放不完，土壤当中有大量的氮嘛。这个时候你烤天过后氮肥还在。这样的话，就氮肥配上我现在追的钾肥，其实就够了。我们为什么要补充一点少量的氮肥呢？就是说前期残留的土壤残留的氮不够用，那么我给它补充一点。其实还是以钾为主了，土壤当中氮本身就是氨根离子锁定了一大部分，它是够拔节用的了。大家可以呢，特别是蛋糕药品种，在苗期的时候，在分裂末期的时候，它秸秆里藏了大量的氮，其实它拔节就对这个氮的需求没有这么高了。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大量的氮了啊。后期追拔节肥，一定以钾肥为主啊，氮肥为辅了。
1: 好的，这个唐先生说我是阜南的，7月9号插的，能不能烤田？秧很好，7月9号插的，那
0: 七
1: 到
0: 月
1: 现
0: 九号插的，你这田就估计就废了。如果在阜南的话，你7月9号插秧，你这个田就没产量，应该是6月9号吧？
1: 对，这个唐先生，你是不是讲错了？7月9号，今天你才插12天吗？如果插十二天，他还问插十二天能不能烤田？那插十二天。你反清复科嘞，还没有来呢，你是不是打错了呀？哪有七
0: 如
1: 月
0: 果是
1: 九？
0: 6月9号的话，现在是40天，6月9号是42、43天的样子。现在其他秧是可以烤田了，没问题的啊。
1: 好，如果你是6月9号插的，可以烤田了啊。你
0: 对
1: 七
0: 对
1: 月
0: 对，
1: 九号？
0: 6月9号插秧可以烤田了啊，70天了，
1: 多少天？
0: 连秧龄嘛。连苗龄嘛，到现在应该是将近70天了。
1: 好，这位唐先生，您再说
0: 秧
1: 一
0: 龄三
1: 下，
0: 十天。
1: 如果是7月9号的，丁老师，你又该怎么理解呢？
0: 如果7月9号现在不存在烤田，刚刚活磕啥烤
1: 烤什
0: 田？
1: 么田呢？对，搞不 懂
0: 对。
1: 啊，到底是6月还是7月？如果7月我们无法理解，这么还这个刚活磕，你烤什么田呢？你要说分裂末期苗子够了，它刚刚开始分裂，它刚刚开始活磕，你怎么烤田呢？就是你看一个七一个六打的，就让人看不懂啊，看不懂。好，麦茬到，哎呀，我也搞不懂。麦茬到3月9号下秧，4月栽秧，现在有的打包了。你这怎么可能是麦茬呢？我都，你们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吗？
0: 他这
1: 丁
0: 是
1: 老
0: 在
1: 师。
0: 那闹，3月9号运阳，4月19号插秧，那么他这就是在那闹，现在应该7岁阳花了，他这个应该算错了，麦茬到应该是5月份运阳啊，5月份运阳，6月份插秧，这叫麦茬到。
1: 不是，他说的是3月9号下秧，4月栽秧。
0: 你四月栽秧，怎么能四月小麦都没收，还没七岁？什么叫麦茬到呢？不能叫麦茬到了。
1: 好，这个14啊，这个，哎，你咋叫14了？你咋不叫13嘞？你咋叫14了？你咋不叫13呢？啊，这个哪有要说麦茬？麦茬跟3月9号跟4月份栽秧有啥关系呀？我就是说，你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吗？所以这样的问题我一概不回答。哎，反正是， 这听不懂，乱七八糟的啊！又是卖茶，又是3月9号下秧，又是4月4号栽，4月份栽秧，都看不懂的这些。

0: 啊，你多一个麦茬稻干嘛嘞？你油菜茬也不可能是3月份就栽呀，这样的问题我不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这各位，你是今天喝过酒来看节目的，还是你本来就晕晕乎乎的啊？啊，寿限什么时候能打？别等了，寿限人有经验的老农民，迎服一遍药早就打过了，是吧，丁老师？
1: 现在赶快打，
0: 现在赶紧打吧啊！
1: 对，赶
0: 这
1: 紧打
0: 个，
1: 啊。
0: 好。这个什么时候防治二化民开始了？各位别等了啊！这个有平凡医生问东咸甜手插秧已经打过3次药了，甲维炎、杀虫霜、阿维菌素都用过了。东咸甜手插秧啊，
1: 冬天的手插秧现在已经快开始进入打包运肾期了，那你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打过3遍药了，那么接下来就注重什么呢？就注重是这叫什么岁奇病害就可以了。比如说尖嘴包，我打盗龋病，比如说打盗飞虱、卷叶迷、二化迷，然后呢是盗龋病和穗颈瘟，那么大肚包的时候你就打这个穗颈瘟，对吧？穗部病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兼防二化迷和卷叶迷的，这个没问题。关键是水稻一旦拔起来结之后，你穗子开始抽穗的时候，其实靠近基部的秸秆上，就二化米就不去咬了，它杆子都硬了，它咬不动，它反而转移到上面来，转移到穗下节去咬。去年我们的穗下节，有时候穗下节最多一个穗子看白了，把那个穗子一滴断了，然后穗下节里面那个小的那个二化米，三代四代的，
0: 好，
1: 一个杆里16个虫子，我播的最多的时候，
0: 好，这个你看，这个于先生他还说，丁老师回答问题模棱两可，我们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因为你这个二化迷没办法给你讲到位，你到底是什么虫子，什么虫态，对不对？你那个地方对绿虫苯甲酰胺有没有抗性？对杀虫单、杀虫霜有没有抗性？这科学种田本来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你问哪位嘉宾都没办法给你回答，是不是？你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这个配方很好，但在有些地方效果就一点都不好。他们长期的使用这一类的药剂已经产生抗性，而对有些地方它效果就很好，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看待这个问题，科学种田、施肥呀、打药呀，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能追。抓紧追，追多少？他也不是就要追15斤，也就不是追20斤，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这就是科学种田。来，寿县的倪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2: 啊，我就是上一次我打了一个专家热线，我打给你就是讲到这个散户打三角药，我已经打过一家了。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寿县的病情播报到现在还没出来，好像应该在8月份吧。我每年呢，我都在反复打三角，这个问题都不大。另外，我想咨询一个事。一个事是很奇怪的一个事，你听很奇怪，就是那个我们家这个都是麦草稻的，但是呢，它我们现在又不用水库拖拉机耕地了，就是用旋耕机，每年越旋它周边越高，一块地周边都1米多远它都高，就是上水上不上，上水上不上的就是周边的，好像我跟你讲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那个二化米啊，那个在那大米啊，在田埂周边咬的那种，其实它不是那种虫，它是一个什么虫呢？我给它分析呢，我爬着看了，它咬的火火辣辣的，它不是一下就咬断掉了，它火火辣辣的那种。我给他
1: 那
2: 分
1: 是
2: 析，
1: 兔，
2: 这
1: 那是
2: 个
1: 兔
2: 虫
1: 狗
2: 子，
1: 是吧？如果咬的
2: 我
1: 啊。
2: 想兔狗子这种虫，你不要可知道？就好像逮到了看，跟咬花生、电锯花生那种样，它是两股节的那种，是不是那种虫呀？
0: 好，刚才丁老师说了，这可能是土狗子、蝼蛄咬的哈啊，它不是
2: 是不是兔狗子？我认为是兔狗子，反正也不是大米，也不是二化米。
1: 对，那就兔狗子。
0: 你要是在田埂边，两边田埂不高一点嘛，对不对？它高一点，有可能就是土狗子、蝼蛄咬的啊。
2: 啊，怎么搞的呢？有的都咬到近50公分，它周边高嘛，它中间有水，它下不去啊。就是它有的都咬到近1米，有1米远那么高。我现在想咨询什么事呢？这个我用什么办法去防止它，能把它搞死掉？
1: 可以用毒死皮信用林颗粒剂嘛，沿着周边去撒就行了。嗯，撒下
2: 就可以。就一个样的。
0: 啊，
1: 对，毒素皮西林林颗粒剂可以撒那有机磷的，另外用阿维散唑林，它就沿着那个天坑面去喷一遍，也喷也可以的啊。还有我见过那个朋友说用
2: 呼兰南放上涂周边撒行不行啊？
1: 可以的，可以，嗯，
2: 也可以是吧？
1: 也可以，
2: 好的，
1: 嗯。
2: 好的，
0: 嗯，好，
2: 啊，
0: 哎呀，除了有二化民，有大民，还有土狗子、卢沟，他明显的就讲这个，好像就是，田埂周边高的地方，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嗯，
1: 对，他这个卢沟他就这样啊，他就是一般的有水的地方，他没法钻下去嘛，他会在水上游泳，但是呢，他钻下去咬的时候，必须是干的地方，他才能危害，所以说呢，上不去水的地方，一定是他危害的比较多。
0: 好，有人说我用氯化钾加尿素做八阶肥行吗？
1: 可以，氯化钾我建议啊，我建议氯化钾15斤，尿素5斤到8斤，这样的话就是少用点氮肥，多用点钾肥，可以的。嗯、
0: 他是说我用15斤氯化钾加20斤尿素，
1: 那不可以，尿素多了。嗯，要不要超过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如果泛黄了、缺氮肥了，最多用10斤尿素。但是钾肥不能少于15斤，15斤到20斤氯化钾配8到10斤尿素，这就算最好的了。嗯
0: 嗯，好的，建议这位听众啊，就是15斤氯化钾可以，但是你说8到10斤尿素就行了是吧？
1: 最多10斤，
0: 最多十斤，
1: 5到8斤就够了啊。
0: 嗯，因为氮肥施的偏多偏迟，你都会给你后面的管理带来麻烦，比如说招病招虫、倒伏减产，所以咱们氮肥尿素尽量用在前期做反清分镍肥追。一旦到了拔节期啊，你追多了，后期真的是就是我们说的招病招虫、贪青晚熟、倒伏减产都会存在这种情况啊。
1: 你们尿素时效期50多天，你说你现在再撒下去，那一直到时候氮肥一直在往上供，那么你的穗子一直灌浆，最后穗子就是青花大嘛，到时候一直不成熟的很麻烦的啊。
0: 马道成功问：水稻施肥要排干田里的水吗？
1: 排干田里水，那个肥料怎么化呢？你说应该保持浅水啊，比较湿润，这样的话撒过肥料之后，田间那个肥料能够充分融化，然后呢有点水的话最好，因为水可以往下渗嘛，然后可以带着肥料往下走，叫以水带肥，而水下去了，肥下去了，那根系它能够得到，你都撒在上面，那肥料下不去，那没有意义的啊。
0: 好，这个陶先生的问题是，现在秧苗卷起来是咋回事啊？
1: 秧苗卷起来，现在当务之急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二氯喹磷酸除草剂要害，除草剂要害的话，新叶是葱管状啊，这是一个除草剂，你有没有打这个药剂？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卷叶敏或者是二化敏，二化敏出来的新叶是枯死的，但是一开始是青的，是卷的。卷叶敏的话，本身它这个虫子把叶子卷在里面，它在咬，然后呢，你很快能看到叶子从里面到外变白了，它会咬呢，留着一点点肉，然后把自己藏起来，这是卷叶敏。所以这三种情况，你要针对对路的自己去观察一下，好吧？嗯。
0: 好，夕阳的问题是，直播到被除草药打瘫了，新叶打死了，比正常的低得多，可以追尿素吗？
1: 可以追，但是新叶打死的话，只能重新产生分镍，那一个新叶枯死的那个是不能成了，所以重新产生分镍可以的。关键是你打的什么把这新叶打死了？
0: 对，打的那么严重吗？啊，
1: 对，
0: 其实
1: 严重太厉害了。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种水稻啊，打除草剂，你多打一遍，其实对水稻的就伤害多一层，对你的水稻产量影响也就多一层，对不对？所以我们打除草剂不能这样子，打得太重了，喷得太，这个浓度过大了，打得太重了，重复喷药，恨草不死，你这个把，这就等于把水稻打得做苗不长了，是吧？
1: 对的，水稻本身生长就4-5个月时间，如果中间被你耽误半个月，那么它就产量会下降嘛。所以说这个时候水稻按理说应该一次到底，中间遇到问题就会减产，遇到问题它就会减产嘛。所以说你多次伤害它，有可能最后对你产量影响更大。嗯，
0: 这是到底哪地方的呀？你是在桃花源吗？他说我4月17号小麦就收完了，你到底是哪里的呀？你4月17号小麦就收完了，你说的阴历
1: 17号收完小麦的，好像我们这安徽没有呀、啊。
0: 对对，你说是哪里呀、啊？各位，这个你这个你这是拽这个洋文，又说着这个说着又是四月十七号麦就收完了，你到底是从哪里的？你是哪里的地方的？能说这样？四月十七号，俺们安徽没有听说过四月十七号能收麦的，除非你说的是阴历，好吧？哎，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刚才说麦茶，三月播种，四月移栽，这都是哪跟哪儿啊？我都怀疑，哎。这都啥人呢？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啊！你跟我说，
1: 收小麦，我还没看到过，
0: 俺没听说过，这真是闻所未闻呢、嗯，天下奇闻呢！你这是哪里的呀？哈、啊，这个农民所说的日期应该是农历啊，像我们五河地区农历也是四月二十几号插秧啊啊！对，阳光说可能不是本地的啊啊，麦茶四月份栽秧正常。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位是哪里的。嗯，这咱就不说了啊，这样的我们就晃过去啊。这个不是安徽本地的啊，我们现在要说都说阳历，不要说农历了啊。那都老黄历了，农历啊。咱们虽然说是先讲是阳历多少，阴历多少，这样便于我们辨别啊。啊，丁老师，稻田有空心莲子草，用什么除草剂？
1: 空心莲子草用氯氟苯二乙酸，二甲氯氟吡可以打掉。嗯
0: 嗯，好。嗯，这个柯之魔王说，他说的是农历三月下秧，四月插秧啊。
1: 如果农历三月的话，他就应该是阳历，应该是阳历公历四月份，四月份下秧，五月份插秧。其实四月份下秧，五月份插秧，这是我一直非常抵触的东西，因为那个一百三十多天的生育期，你要是四月，你要清明前后下秧的话，那么正常情况会在七月二十五号左右出穗。所以说你接下来再过一个星期出穗了，如果晴天，那个温度高得不得了。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像这就像这样种田，就把风险留给了自己。大家清明节下秧，五月份插秧，你自己想一想，你算一算你的生育期。如果你是南方的，那么你今年可能会在高温全程高温出穗杨花灌浆，那么你的水稻风险就很大。嗯
0: 嗯，其实我总觉得要现在说农历的人应该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你比如说你说我的母亲啊，我的婆婆呀，他们算我们家孩子的生日都算农历，我们说你那都老黄历了，我们都是过阳历的生日。所以现在如果在这个里面说这个三月份四月份，就是他也不讲清楚，那我们以为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才有这种想法，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你问他农历他都不知道。当然我们种田也这个农历有他的农历的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年轻人谁还是说农历呢？我们应该说农历，就是大家前面要加一个农历，因为大家现在讲的都是阳历，是不是啊？好嘞，
1: 是的。嗯
0: 啊，康健老人说由菜茶旱播到十一号打一次，这次等两三天雨后再打可行，定远的十一号打
1: 的。十一号打有点早了，那个时候打的是一代的蚕虫，现在打的再过两三天就到二十几号，可以打一次啊。打过之后下月初最好再补一次，更加合理的，因为像他现在油菜茶的话，应该是分界末期，应该在考前。现在打个一盆多房是可以的啊，没问题。
0: 康健老人，你看，定远植保站的重情测报，他是七月二十一，是吧？他刚才说的是
1: 今天就是二十一了，
0: 是七月这个不是定远的，是七月二十一号到三十一号，这是指麦前稻和这个早栽的麦茶稻。那主治麦茶稻是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号。其实刚才丁老师说你这个十一号打，对定远来说有点早了，是吗？
1: 对，它治一代的这个残留的虫子是可以的。它现在是油菜茶，它的田呢应该按照春稻这个方向去考虑，所以它的应该属于考田期，应该属于考田的时间。所以现在打一盆多房是正好的啊，防止安花螟、卷叶螟、稻飞虱啊、蚊枯病，因为水稻它已经开始远感了嘛。
0: 好，这个农历呀，我的妈呀，我们到现在做节目那么多年了，我们在这里从我们的嘉宾老师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说的阳历，那你说农历吧，你到底是今年七十还是八十的老人了嘞？你能说农历，你在这里跟我说农历啊？哎，你这个到底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念，你这是拼音呢还是英语啊？你这是不中不阳的，我也不知道，你一会儿农历一会儿阳历啊。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现在我们的嘉宾老师也好，我们的农民大部分只要不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说阳历，好吧？啊，都是说您看现在孩子们过生日， 你就是说20岁十几岁小孩过生日，他从来不会算农历啊，所以大家要在前面标注一下农历啊，特别标注一下农历多少多少，因为我们正常的人都是讲的是阳历哈。

0: 好的，我说农历呀，安徽淮南寿县的，哎，这位老人家，好吧，你说农历就老农历吧，哈，这位老人家，这个我也只能说100个人当中
1: 但是
0: 99个人。
1: 农历的话，它也不对。农历的话，它5月份插秧，它的小麦其实淮南收小麦也在5月底才收了，他们5月14号就收完了。他的小麦啥情况？淮南寿县的小麦正常不是5月10号收的呀，应该是5月20几号、25、26号，收的呀，到6月初收的呀，
0: 他
1: 怎
0: 可
1: 么
0: 能
1: 可能
0: 是
1: 在五
0: 在，
1: 是，
0: 他的家有可能是在寿县的桃花源吧，我也不知道哪里啊。我们想
1: 寿
0: 象
1: 县
0: 中，
1: 5月14号不应该收小麦啊。
0: 是的，也搞不懂啊。这位老人家，我们就不再说了。希望各位，你要说农历的话，下次就说清楚农历哈。所以把我们的嘉宾老师把我也都搞得一头雾水啊。刚才有人说这个麦茬又是3月又是4月，真搞得我们一头雾水。我做农村节目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听到。啊，这个说3月4月的，当然我们应该是想到是农历，但也希望您前面加一个标记啊，以免让我们转的都晕啊，都晕了啊。寿县是不是有个桃花源？您是不是桃花源？桃花源这个地方的人呢？好嘞，我们就不再说了啊，插曲，我下次我就不应该说这样的，对不对？因为他说的都不是大家认为的是正常的这种啊。好嘞，希望大家下次多加一个标记啊，农历啊。好，这个，我在这个问题上在这啰嗦什么？我就对这样的问题，我就应该跳过去啊。这个那么多的问题都没回复，他在这个给我们忽悠了我们半天。啊，君臣哥说6月12号手插秧，正在烤田，发现有秧苗尖子发白，是什么情况呢？丁老师？
1: 那天发白了，烤田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长得比较旺的时候，突然间高温温度变化大，它夜间会发白。如果全天的全田都那样的话，有些品种它也是这样。突然间缺水的时候，水烤重了，那么缺水严重了，它夜间也发白发黄。所以呢，看是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非常简单，那白叶枯或者叫什么赤枯病，赤枯病从下往上它缺钾了。所以呢，多种情况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像这样的话，直接说一个发白，一个不知道全田的情况，第二个不知道是从老叶还是新叶，第三个呢，它这个是发黄发白还是直接就发白了？所以说这个不太好判断啊，不太好判断现在，只能说问了一句话，我们猜半天，
0: 啊，丁老师，施过了肥，水多了能排吗？会流失吗？
1: 自己想一下，如果搞一杯水，把一块糖化在里面，你什么时候倒出去水，它都会把糖带走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施过肥去排水。那么你要必须得排呢，我觉得，等个2、3天之后，3、5天以后，尽量向后推一推，排的一部分可以，你至少你还保留一部分。你比如说尿素撒到田里，3天以后排水，它损失会少一点。好吧。
0: 啊，你看这有一个听众，你看这位听众还说什么农历说的农历，农村说农历呀，农村人现在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问问题的，现在种田的都是50、60岁的人，大家都是说的我6月12号这个插秧，他们说的都是阳历好吗？除非您70岁以上的老人，除非您真的是在淮南寿县有一个桃花源，啊，凤台的马先生你好。
2: 啊，我想请问一下子，就是施打的什么东西没有原来这个土壤地半土撒下去？
0: 直播到
1: 这
0: 什
1: 个
0: 么
1: 非
0: 时
1: 常好，
0: 啊？
1: 什么时候撒呢？很重要啊！你比如说，过两天我要烤田了，我田现在不是湿的吗？这现在是湿的，我过两天我要基本上准备烤田了，天是湿的，我可以搞点尿素，搞点土呀，把这个野老拌在里面，把它撒下去，撒下去过后呢，让那个地面慢慢的干，这是可以的。第二种办法呢，就是我烤完田了，烤完田了之后，我准备回水了，我要撒肥料了，可以把野老拌在肥料里面撒下去就可以，好吧？
2: 好。
1: 哎，对，这边很重要啊，特别是种烤田的，你都要给它撒一次，否则的话，它爬在那个烤田那个裂瓦缝里面啊，它又长一次败草，到时候这个稻杆子起来之后，你不好打了，到那时候你水稻都拔尖怨杆了，
0: 丁老师建议他，第一呢，就是快要烤田了，田还是湿的，这个时候把野老拌。

0: 放回大客厅里面？
1: 也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呢，野老撒完之后千万不要大水，你大水漫阳性的话，这个秧子会受伤啊。秧叶只要不漫阳性就没问题啊。嗯，
0: 有室温那秧子就行了。
1: 可以啊，你只要水不漫过稻秧子就没事啊。
2: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有人说了，这个咸田插秧是农历四月。咸田插秧是农历四月。
1: 对，空田对的呀，空田对呀，空田你再生到不也是四月份插秧吗？四月上旬、中旬、下旬不都可以插秧吗？但是你那个田是咸的呀，那你不能种小麦，你种小麦，小麦你到你要么受限是五月二十号以后才收小麦嘞，你说你那个怎么可能这个达到那个？五月十四号收小麦呢，
2: 是的，你看这个仰望星空都说了，我七十多了，我从来都不讲农历啊，哈哈哈，所以那位讲农历三月四月的，我就讲他不止七十了，他应该八十了，八十岁了啊。这个
1: 他们打字还真不错，哈哈哈，
2: 他又不像
1: 也有优点，
2: 他又不像八十的，因为他这个名字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啊。这个是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读，是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大家知道他这个怎么读吗？你说他八十岁吧，他又起了这个名；你说他起了这个名吧，他又说个三月十九来什么卖茶秧，真的搞得搞不懂。
1: 是小孩子帮他取的名字哟。
2: 我的天哪，什么神是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各种奇葩的人都有啊。好嘞，仰望星空，我七十多岁从来不讲农历，的确现在咱们都要加一句啊，农历多少多少啊。这个走天涯说我的水稻都抽穗了，有红叶子用什么药打好？
1: 这个红叶子要看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抽穗期间如果缺钾了是吃苦病的话，喷磷酸二氢钾追点钾肥，这个可以解决。如果真是细条病，细心条病或者是白叶枯，那你要打细心病害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一个红叶子，
2: 就是
1: 简单的这样说。
2: 走天涯这个问题咱不带这样问的啊，这个红叶子如果你是全田均匀的都有点这个发红，那夜间发红有可能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枯赤就是红的意思。如果你是有这个台风过后有细菌性条斑病，它一定有发病中心啊，它会慢慢的窜，今天窜一点，明天窜一点，所以你这样的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呢？对吧？我的水稻抽穗了，有红叶子，到底是一窝一块的，有点片蔓延的，还是全田都是的？你不说我们的嘉宾老师也没法判断。科学种田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刚才到底是夜间发白，是从哪个地方发白的？老叶还是新叶？是全田还是一窝一块？对不对？你现在有病害，有虫害，有生理性的原因。刚才说的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就是在台风过境以后叶片摩擦，细菌就会趁虚而入。那它这个细菌性条斑病一定是以点片发生，然后扩大蔓延。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回答，还得叫我们的嘉宾老师，讲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有可能是那个原因。如果你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一定是全田均匀的，它这是属于生理性的缺素症啊，所以回答不了。所以你必须要讲到这一句，就是我们说的红叶子就像火烧一样，到底是点片发生逐渐蔓延，有人说又昨天看一小块，今天一看一大块，对不对？书城的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你请说。
3: 我这个早到站下子有十半小时了，今天还在水里，明天在水里干，那个早上找不着。
2: 你什么意思？刚刚就是你再讲一遍。
3: 我早上这样子有十半个小时了，还在水里，明天水里干，那个早上行不行？
2: 你是稻芽子播到田里十八个小时还有水，可是？
3: 对对对，二十小时。
2: 二十四小时还有水啊？你这搞的双晚吗？
3: 是早到搁着的，一到又就能走。
2: 啊，早饭走是吧？
3: 对，
2: 这为什么有二十四个小时有多深的水没排出去还是怎么着？
3: 对，给下了给水里面的那边排不出去。
2: 啊，
1: 没问题，可以的。啊，一四十八小时以内把水排完都没事啊，可以的，两天之内行。
2: 啊，四十八小时，给你一个四十八小时，抓紧排水。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啊，
1: 没有问题的啊。
2: 好，
1: 只要有事倒牙了就可以，只要是。

0: 我也可以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这个，这个低调人生说现在能不能种玉米、啊、呀？别开玩笑了，大暑节气都到了。
0: 100天以内的，生育期短的，而且播种密度大一点，到时候产量会受影响啊。你现在播种玉米有点迟了啊，不种点绿豆吧。
2: 好，就是别这个，你要是不图产量，你就种好吗？你现在要么就种
0: 点糯玉米还可以，鲜食的。
2: 你种点鲜食玉米吧，你种紫粒玉米也没啥产量了， 对吧？咱农民辛辛苦苦，你回来都要防病、治虫、施肥，对不对？啊，收割
0: 棒子会很小，对，棒子会很小。
2: 嗯，
0: 很短。嗯，
2: 好。好，就是俺们说我们农村就是农历24节气以农历为主，是的，是以24节气农历为主，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请安徽农业大学。
0: 其实我们现在都误导了，就是啊，将来有个24节气其实是以太阳的运行为准，是24节气。我们的农历神奇到什么时候？真正的农历是什么？小月29天，大月30天。那么真正的24节气其实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轨迹来的，就是北回归线，对吧？你看这什么什么什么是两分这个两制嘛啊？
2: 好，
0: 其实是太阳，它是阳历，是按照阳历算的，24节气是和阳历卡在一起的啊。这个我们不能误会啊，这个是24节气是真的准。我说4月5号清明节，那么阳历的4月5号大部分就在4月5号前后，所以说24节气是根据太阳来算的。我们的农历是根据月亮算的，所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农时，其实是涵盖了整个世界的农时，非常神奇的，既有阳历也有阴历。嗯，
2: 是郑二哥说，安徽省5月14号应该没有地方收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听节目看直播，我们听节目看直播也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啊。所以有的人说我们这都是农历，但是我跟您说，你现在从大学校园里，安徽农业大学农科院的所有的嘉宾老师到这来讲课。都是说阳历啊，我们现在都是说阳，我现在都说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讲，但是一定要是先讲阳历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您的问题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您说清楚啊，您说清楚。你刚才70岁的老人说我都不说农历了，那都是老黄历了，我也不能说老黄历了，那为什么我不能说今天是6月初8，阳历是7月21号，我为什么不这么报呢？你从中央气象台的新闻联播，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安徽卫视所有的节目都是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是6月初8，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把阳历放在前面呢？对吧？你现在跟你家的孩子讲啊，这个什么什么，你讲过生日，你说你家的孩子是过农历还是过阳历啊？这个现在老人家都过农历，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过阳历了啊。好嘞，啊，蹦蹦，这个有6月10号和13号直播的，什么时候晒田比较好？
0: 那个其实像这样问比较难猜，一个不知道生育期多长，第二个话不知道它水稻长成什么样了。6月10号正常的65天，那么6月10号、7月10号、8月10号，我们到60天、65天左右，你一定要晒田了。如果55天我就够苗了，那么可以提前晒田，是吧？苗到不等时，时到不等苗。
2: 嗯。好，新时代
0: 就按60天算啊。好，
2: 新时代不忘初心。他说麦茶直播到今天发现新叶枯心死，并有臭味，基本上封行。由于地比较洼，上次受大雨淹了呀。他是不是那种基腐病啊？
0: 细菌性基腐病啊，这个可以基本上确定啊。首先排水用赛唑新啊、赛菌酮、赛参酮啊、碱式硫酸铜啊去喷，喷淋过之后，等那个病不再扩展了再回水，好吧？现在它不能再关水了，再关水它会随着水再扩展，特别是下面如果有二化敏、有倒飞虱，那么一定要其他的好的茎秆，那么好的茎秆一旦有伤口，这个病菌就趁虚而入。其实细菌性基腐病与虫子有一定的关系，与我们的病菌扩展与长期淹水有关系，好吧？
2: 嗯，好的，你一定要幸福。他说我的水稻已经打包，10号打的药，现在想在25号前再打，可以到成熟，可以撑到成熟吗？
0: 已经打包是大概什么时候抽穗？我们建议最后一遍药是在刚刚有几个想破口的那个时候打叫最后一遍药。它打包和抽穗其实差的可能是15天以上，所以我觉得刚刚打包不行，你打一遍药解决不了， 到收割的问题，因为你收割之前的一个星期，如果稻肥虱爆发，你还要打去打稻肥虱呢，这个并不是最后一遍药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好，
2: 嗯，好的，新时代不忘初心，这什么病？刚才丁老师给您判断的，第一，您是低洼的地；第二呢，又受水淹了啊；第二，有臭味儿，这几个因素呢，判断像是水稻的
0: 细菌性肌腐病。
2: 细菌性肌腐病有臭味儿啊，闻起来有一股恶臭，跟臭鸡蛋一样。用赛唑锌啊，赛霉酮是吧？
0: 对。赛菌酮、赛参酮、碱式硫酸酮，
2: 或者是酮制剂这样的药来进行。哎呦，但是它是细菌性肌腐病，你要喷到往下部喷，对不对？
0: 它首先要排水，因为它随水流动，把水排干了之后，它基部结节全部露出来了之后，再喷药喷到下面去。因为只喷那一片嘛，这还是比较好喷的啊，多喷点水嘛。嗯
2: 嗯，好的。单先生说，美洲星和磷酸金钾可以一起用吗？完全可以啊。好嘞，这个虾稻田用什么药？虾稻田防二化酶用什么药？能用的不多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苏云金杆菌，以及多杀菌素。
0: 四唑醇盐、四氯醇盐都可以。嗯。
2: 哦不，四唑有点太那个了吧？嗯。
0: 四唑，今天他们有个虾稻田，蟹稻田他就打了四唑啊。
2: 啊，就是。
0: 他说他这个田不能打其他的药，他就打了双酰胺类的。
2: 啊，水稻反氢肥
0: 有点猛了，有点猛。
2: 水稻反氢肥每亩施多少斤？
0: 反氢肥一般以氮肥为主吧，一般的我们是建议20到25斤的尿素，是以氮十个氮为主嘛，基本上反氢分量还是可以的，嗯。
2: 好，玉米快出天鹰了，拧心的比较多。
0: 那顶腐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拧心的话，你看看什么原因？如果是细菌性顶腐病的话，一拔就掉了，那还它还能闻到臭味。如果是真正的这个顶腐病的话，直接喷喷药就可以了。
2: 嗯，
0: 用苯甲丙烷唑呀，啊，勿唑。

0: 用锥子，用尖的把它划开，然后天津能吃得来才可以，好吧？
1: 好，这个刚才说的条斑病啊，如果是细菌性条斑病，点片发生，逐渐蔓延，这就是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红叶病。那我们也可以按照刚才说的细菌性病害，赛唑星呀、赛霉酮啊、赛森酮啊、酮制剂呀、这个碱式硫酸铜啊，用这样的药剂啊，而且一定要加上，加上叶面肥吧，丁老师。
0: 而且要包抄式打法啊，先打好的地方，最后再打坏的地方啊。叫包抄上，叫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先打没发病的，最后再打发病的啊。
1: 嗯，丁老师，水稻反氢肥是多少斤了？你刚才回复过了是吧？
0: 一般的20到。

0: 但是现在种迟了，只能种绿豆了啊，种红豆都来不及了。
1: 小乔按理由说，我家的山芋被别人打了玉米田控旺药，飘到红薯叶子上了，打了三次解
0: 那就可以了，它基本上恢复生长不就行了吗？可以的啊。
1: 红薯啊，一般这个红芋山芋秧子下垄沟了啊，一般在35公分左右就可以化控了，是吗？
0: 35公分、50公分、80公分，这三个阶段正常的话，你抓住这个时间就可以，但是不能超过一米，超过一米之后，它就跑到对面藤上，对面那个山芋石上去了，这就很麻烦。所以说呢，在一米之内，你一定要把它控住啊。
1: 好，笑看人生说，鸡叉秧移栽多少天能撒孕穗肥？
0: 鸡叉秧的孕穗肥正常，我们是建议40天、35天左右啊，35到40天，那么它基本上就进入整个末期了。40天基本上就它就分界就差不多结束了啊。45天，那你就要考天了，因为它鸡叉秧一般都是27、28天的这个秧龄嘛，它加上鸡叉秧的缓苗期，在70天到75天之内，总的生育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超过75天。这样的话，对我这还是限于135天的这个生育期的品种。如果是有些品种短的话，你还要更短，这估计65天就可以。说鸡叉秧插过了35天到40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射田了，好吧？
1: 它是追孕穗肥，35到40天就晒田，晒田过了以后就可以追了，是吧？
0: 啊，对，晒田结束就可以撒孕穗肥了嘛。
1: 还有人问海绵败用什么药打？
0: 海绵败说句实话真是不好打，那个用二氯喹啉酸加这个恶作仙草酸，那个恶作氢氟加量，或者三氯环草酮直接打了之后，然后加上迪拜，就是从内部去瓦解它，然后呢从外部用迪拜把它烧坏，这样的话海绵败也许还能控制住。你要说真的大的产生几个分裂的，根本就打不死了啊，现在没办法。
1: 有人说现在可管种红萝卜呀？
0: 头伏萝卜二伏菜，那么现在还在头伏内，可以的啊。
1: 好的。这个10号打过一次，25号再打一次二化醚的药可以吗？
0: 可以，15天正好。
1: 我们的手插秧现在能打二化醚吗？
0: 我们的手插秧
1: 啊，我的手插秧
0: 啊，不就是我的手插秧可以打，他这个一个不讲是哪里的，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插的。现在在安徽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打啊，都可以打了，安化米可以打第一遍了。
1: 好，这个晨晨的味道说，大豆7月11号除草，阔叶草没事，上次打了绿脂黄草胺，复黄安草醚，现在大豆有几个分支了，还用什么药能除掉？
0: 他用复黄安草醚加绿脂黄草胺这两个药剂，他要不要指望这个阔叶草死的会彻底？因为这两个药剂都非常慢，只是这个复黄安草醚是出啥的，但是呢，绿脂黄草胺是非常慢的，可能需要20天草才会慢慢变黄。但是呢，你这两个药剂已经用到位了，其他的没有什么药可以代替它了。你说灭草松好像也不可以大量使用，所以说你这个草不好打了啊。你第一次打完之后，一般情况下第二次补防的机会很少，因为马上大豆都开花了，现在打也来不及了。
1: 好的，一亩三分地说水稻旱直播，6月18号种的镇稻18和糯稻，目前正处在分裂期，有一些这个是新整改的田，苗的有点发黄，前期底肥是20个氮、10个磷、15个钾的复合肥80斤，那现在尿素追多少？
0: 直接追30斤，不要少，因为这两个糯稻非常的吃肥，它这个播种现在正好是一个月多一点，其实它这个追迟了，那么水稻的3、4个月的时候它出草，出完草紧跟着就下30斤到35斤尿素，那么它的稻子就可以起得来。你现在都一个月了，其实赶快追，现在追迟了啊，赶快追，抓紧追啊，好吧。
1: 心想事成，
0: 30斤
1: 尿素啊。心想事成说钾肥什么时候追？
0: 钾肥考天结束呀，追拔节孕穗肥啊。
1: 这个钾肥一般都是在拔节孕穗肥追啊。
0: 对，钾肥一般20个钾啊，1300斤稻谷，1200斤稻谷，20个钾，其中底肥10个，追10个，大家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就是底肥带了10个钾了，那么拔节孕穗肥再追10个钾就 OK 了啊，好吧。
1: 好，这个是说什么？9号打了一次，21号又打了一次，第三次还需要打吗？受限这个地方？
0: 菊花打早了。

0: 9号打的是一代，那个21号打的还准。那么下月的这个再过10天嘛，下月的7、8号的时候，5、6号的时候还要打一次。嗯，否则的话你管不住，你那个九号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是打前面的虫子的，跟那个二的暗号名没关系了。嗯
1: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丁云云老师。好，丁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的节目呢，播出的时间，晚上播出的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周日晚上有4天直播，周一、周二、周四和周日啊，中午的时间呢是11:30到下午1点，我们的时间安排在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好吧？白天就中午的有4次，晚上的有4次，希望大家根据您的时间合理的安排好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也希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给我们送上一份赞，好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谢谢各位。回答不完的问题，科学种田也从来不是1+1=2那么简单。所以有些农民朋友啊，如果是没有回复的，可能我们是没有看明白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好，欢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一定的帮助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再见。
2: 方式蒸煮呢，使厨房里的油烟的污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也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多尝试采用蒸煮的方式，减少一些煎炸烤的烹饪方式。蒸煮健康又好吃，那也请大家可以记住这么5个小窍门。第一个呢，就是摆放有顺序。蒸菜的时候啊，不容易熟的菜肴呢要放在上面，容易熟的放在下面，因为热气它是向上的，上层的蒸汽的热量呢是要高于下层。二是切块不宜大，食物的体积不要太大，否则呢蒸制的时间过长，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的分解呢也会增加。三是最好是沸水入锅，煮蔬菜的时候呢，咱们要沸水下菜，时间不宜太长。那大多数的蒸菜呢，也是建议您沸水上锅，来保持食物原料的新鲜度。第四呢，是后期加调味料，想要使用更少的盐和调料，可以考虑后期加入。当然呢，有一些蒸菜呢，可能需要提前的腌制一下，比较入味。比如说像豉汁蒸排骨啊，这个酱料呢就会用的比较多。那么建议控制体重等特殊时期的一些朋友呢，还是尽量少吃啊。那第五呢，就是注意控制好时间。蒸绿叶菜最要紧的就是控制时间了，把菜放在瓷盘上，尽量的平铺一些，让蒸汽能够接触，放上上汽的这个蒸锅当中，按照菜量的多少、火力大小来调整蒸的时间，一般呢2到5分钟就可以了。那关键呢是在颜色变黄之前拿出来，色泽呢依然是可以保持翠绿。而煮肉汤那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为宜，来保证口感也保证营养。骨头汤和猪蹄汤呢，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但是呢，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咱们有一些血脂高的朋友啊，会忌口一些猪牛羊肉、鲫鱼鸭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肉类的食材啊。其实对于降血脂来说呢，也并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忌口这些食材，顿顿吃素，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就是把你家里一半的煎炸烤这样的烹饪方式换成蒸煮炖的烹饪方式，坚持2周，您有可能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改变，血脂更友好，人也更加的轻盈，能蒸着吃就不煮，能煮着吃就不油炸也不爆炒。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3: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这俗话说啊，病从口入，肠胃呢是我们人体最忙碌也是最脆弱的消化器官。现如今熬夜、外卖、重油重盐、三餐不规律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胃炎、肠炎、胃肠息肉等等一系列的消化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消化道肿瘤也成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大家呢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朋友，我们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抽血啊、彩超啊、 CT 啊，这些检查是样样不落，却唯独漏掉了胃肠镜检查。很多人会觉得这肠胃没有疼痛也没有不舒服就是健康的，也有人因为害怕难受、怕遭罪就回避这项检查。而事实上呢，胃癌、肠癌大多呢是悄无声息发展的，早期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聚焦大家关心的胃肠镜检查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士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怎么做好胃肠镜的筛查，来守护我们的胃肠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卢老师给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卢老师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2: 卢老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疑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朋友现在健康意识也提高了，大家每年呢可能也都会做一些体检，那多数的这个检查的体检的项目呢，像抽血啊、腹部的彩超啊、 CT 啊，这些都很常见，为什么唯独像胃肠镜的检查我知道一个名词，说胃肠镜的检查被称为消化道疾病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啊，那这些常规的检查为什么都替代不了胃肠镜的检查呢？
5: 因为 CT 啊还有彩超，它只能从外面看到轮廓，就像隔着房子呢看隔着那个外面啊看房子里面的内廓一样啊，看不到里面的细小的结构。所以抽血呢也只能检查肿瘤标志物的肿瘤数值的不高呢，也不代表就是胃肠胃没有问题。所以胃肠镜呢它是带着一个高清摄像头，可以直接就是观察到我们胃啊、食管呀、还有大肠的一个黏膜的表面，还有每一寸的内壁，还有几毫米的那个小息肉啊，还有就是一眼就可以发现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当场就可以取一些病理进行一些化验，确定啊是良性的还有是恶性的。但是这些做 CT 呀、还有 B 超呀、抽血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胃肠镜检查呢也就是金标准。
2: 也就是说其实胃肠镜的检查能够更直观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病变，
5: 对，
2: 而其他的普通的检查可能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没办法深入进去了解细节的这一部分，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现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里的一些病灶的部位、一些占位。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咱们消化道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也只有做这个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些细枝末节，是吗？
5: 对
2: 啊，好，这也就意味着那胃肠镜检查确实是无法替代的哈。那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呢，我想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胃肠从来没有过不舒服，不疼也不胀，也没什么反应，排便也都是正常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为什么医生依然会建议我们需要去定期的做胃肠镜的筛查呢？这个无症状的筛查到底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5: 因为有的小息肉呀、还有癌前的病变呀，当时的时候都是 自己感觉不到，还有那个腹胀呀，只有体重下降的时候呀，还有息肉长期的长变大，或者是变成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体重突然下降的时候，你这样再去干预的情况下，可能都已经到中晚期了啊。所以呢，有很多人感觉我又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需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实际上肠道呢有可能就已经发生微小的病变了。如果发现小的息肉或者是我们提前干预的情况下，就可以不会发展到就是中晚期，进行及早的干预。
2: 所以有很多这个像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大病，它确实是没有症状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
5: 对
2: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或者是关注的一方面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胃肠道的这种息肉，如果说发生了癌变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是我们不想看到，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有可能它就会再继续的往后发展。
5: 对
2: 啊，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从普通的比如说这个胃肠息肉发展到癌症的话，一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做定期的这种胃肠镜的筛查，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提前的发现，提前的进行处理，然后就直接阻断了这个癌变的这个过程呢？
5: 像呢，像绝大多数呢，像腺瘤性的息肉一般情况下发展5到10年啊，在这个期间已经留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足够的时间进行干预。如果做一些就是说不会发现，就是小的情况下，就早期的情况下不会发展到就是说癌前的一个病变，所以说提前干预的情况下，息肉也不会变大变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就是连检查在治疗就可以一体化的进行提前的干预，就不会发生到癌症啊，或者是就直接就是把癌症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这就是胃肠镜的价值。
2: 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无可替代的。而且据我了解，如果说这个当时在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息肉很小的情况下，可能医生直接就把它处理掉了。
5: 对
2: 啊，这个就等于说做一次筛查其实也是一次治疗了啊。
5: 对
2: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这项检查如此的关键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胃肠镜其实不仅仅只是检查疾病，更加是防癌的一个关键的手段，那可以帮助大家提前的斩断这种胃肠道息肉癌变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来实现我们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的对于某些疾病要早防早治。
5: 对，早发现早治疗。
2: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筛查的意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胃肠镜的检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比方说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很抗拒这种胃肠镜的检查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啊。包括我的家人也有很抗拒这样检查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遭罪啊，所以觉得能不做咱们就不做。那想问一下卢老师，就目前来说的话，咱们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技术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现在有很大的这种改善吗？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能不能很轻松的耐受这项检查呢？
5: 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无痛，做无痛胃镜的情况下，就是一点感觉就没有，感觉就是美美的睡上一觉，做了一个美梦。就是以前的，就是说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不适，都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可能做普通胃镜的时候啊，有可能感觉到呀，干呕呀，或者恶心难受的时候，配合医生进行的深呼吸呀，哎，你放松，越放松，检查的效果就越好。
2: 越放松，检查的效果是越好的。
5: 对
2: 啊，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以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更新的话，也是让大家其实是可以轻松的耐受咱们今天所说的胃肠镜的检查，打消大家的一个 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顾虑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胃肠镜检查是不是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去做检查，或者是胃肠功能有胃肠疾病的常年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人群才需要做检查，身体很健康的年轻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必要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呢？
5: 不是老年人就可以做胃肠，你看现在年轻人啊，吃一些烧烤呀、油腻呀，还有重口味的东西啊，所以有年轻二三十岁的就有可能发现癌症啊，或者肠癌呀、胃癌呀、所以不是所有的人就是，就是老年人才可以做，年轻人要比如说有家族肿瘤史的呀，还有一定要早一点的筛查，或者是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把这些都给忽视了。
2: 嗯，
5: 还有就是40岁以上的人，就是建议做一下胃镜啊，还有肠镜的一次筛查。如果你要是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可以3到5年呀，可以再体检一次。如果

0: 要进行复查的，或者是1年到2年之内。像那些肿瘤比较大一点的，像进行有已经高级别的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到3个月到6个月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复查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是，首先我们一部分的高危人群是需要做相应的胃肠镜的检查，另一部分的话，就针对于咱们普通人，比方说40岁以上，是不是也是建议1年或者是。

0: 首先不分年龄不分症状高危人群咱们要主动筛查，那再细化一下的话就是咱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标准，刚才您说了40岁如果说没有问题咱们三到五年再做，那如果说查出来了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比方说这种筛查的时间是要缩短吗？
1: 对，是要缩短的，像小息肉呀是不是啊，我们有 0.5 以下的还有多发的，小息肉 0.5 以下的就是每年复查一次，要是息肉进行多发的像胃镜啊肠镜多发的息肉我们就要或者是半年啊或者一年进行复查一次，哎，像那些有就是高级别的就是发现肿瘤有腺瘤性息肉，因为腺瘤性息肉就是癌前的病变嘛，所以腺瘤性一般情况下都高级别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进行复查一次。
0: 那也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咱们筛查的时间也是有所不同的哪怕是我们健康人群查出来了没有胃肠道的症状，但查出来了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些健康的小问题，或者是说针对于咱们可能有一些是这个老胃病的患者，比方说常年就有一些胃胀啊反酸啊或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部分的患者，那这部分的人群的话他的这个筛查的时间就需要缩短一点。
1: 对
0: 这是
1: 进行缩短一些。在这药物呢只能就是说缓解你的症状，确实呢不能看到你黏膜的病变。所以说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黏膜的病变。如果需要取检的情况下进行化验呀病理进行定性呀。
0: 就是一方面咱们是科学规范的来治疗，而且经常我们说这个胃肠道疾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日常的养护也很重要，如果说养护的好的可能这个症状相对轻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够完全比方说这样的一些养护代替我们的检查，检查也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所以定期的筛查也很关键和重要。刚才您还说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癌前病变的这部分的咱们的胃肠疾病的患者的话，那他的这个筛查的频次就更加需要提前，比如说三到六个月、可能就要再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看看他的这个情况发展的情况。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胃肠镜的检查的这个时间啊，应该说根据不同的时间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了解了咱们筛查的人群，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有普通的胃肠镜检查也有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首先想请教卢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像普通的胃肠镜嘛就是可能做的时候有一点恶心呀或者是干呕，但是这样价格呢可能会更低一点，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就是做完之后呢就是说该干嘛干嘛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就是不适合麻醉的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的，但是要是做无痛的呢就是说感觉就是像那些怕恶心呀紧张的呀还有那些咽喉部比较敏感的还有身体条件允许麻醉的，这样选择无痛的肯定更舒服一点，就是做一个美梦就可以完成一项检查。
0: 做个美梦就可以完成这项检查了，所以相对来说的话会更舒适一
1: 点
0: 啊。但普通胃肠镜呢它可能比如说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不能做无痛胃镜的，咱们又必须要选择做胃肠镜来进行检查，那可能就可以要需要做这种普通的胃肠镜的检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因为经济的关系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对
0: 啊，这是其中的有所区别的这个地方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胃肠镜检查方面的相关的健康问题

0: 饮的一个咨询都是可以的。好，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心律不齐、轻度的心脏病，想问一下，能做无痛的胃肠镜吗？风险大不大？
1: 这个得需要去那个麻醉进行评估，他的心脏级别还有，
0: 要去评估一下他是否能够耐受这个
1: 无痛胃肠镜麻醉。
0: 所以因为有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有的还在用药的情况下，可能也需要麻醉医生来评估一下这个药要不要停，是不是？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接大嫂一起。你先天上回说别什么回事啊。
0: 什么，周先生您再说一下，您这个可能这个当地的方言有点重，我们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您说慢一点啊，是哪里的问题？
2: 一天接大便，一天接两三回，什么回事？
0: 一天接大便两三回是吧？
2: 对、
0: 啊、
2: 是
0: 怎么回事？
1: 这一个你需要去那个或者是消化内科呀、或者胃肠外科进行门诊，进行医生呢进行看过之后，
3: 一天解大便两。
0: 好，周先生，这个最好先把收音机关一下，他问到的就是一天这个排便的次数可能相对频次多一点，那可能还要看一下他这个排便的一个性状的一个情况，还有整个的这个胃肠的一个情况的话，建议您最好是去消化内科就诊找医生咨询一下，那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根据医生的评估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这个检查，包括胃肠镜的检查，包括这个粪便的化验等等这些检查，才能够具体的找相应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不是有的其实也就是一种功能性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提前先做一些排除。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啊，做普通胃镜怎么呼吸，怎么配合恶心感会最轻呢？
1: 就是做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恶心的时候，你就是放松嘛，调整一下呼吸就可以了。
0: 就是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呼吸的状态，
1: 有的可能一紧张啊就忘记怎么呼吸了，就是憋气嘛。
0: 对，因为这个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啊。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那医生是不是也会当场会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比如说你让你怎么来进行这种呼吸的调整。
1: 对，让你调整一下呼吸啊。深呼吸，深吸气慢呼气啊。如果你紧张感觉老是憋气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感觉。

0: 那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一个麻药的问题，就像刚才也有朋友问说，很多的朋友呢，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敢做无痛的，因为怕伤身体，会觉得这个无痛胃肠镜使用的麻药安全吗？会不会伤大脑？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呢？陆老师，您怎么看？
1: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流传是最广的误区。无痛使用呢，就是丙泊酚一个短效的麻醉药，它通过肝脏呀，又很快就会代谢掉了。就是体内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会损伤了一个脑细胞，也不会造成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就是在整个过程中，麻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好胃肠镜的筛查，守护胃肠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胃肠镜检查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以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有请卢老师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大家对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和普通胃肠镜的这个区别，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两种的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大家所担心的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伤身体，是不是会影响记忆，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那卢老师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充分并且明确的答案，是不会的，大家也是可以打消这方面的一个顾虑啊。那既然这么来说的话，两种检查各有优势，我们也想请卢老师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啊，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做无痛胃肠镜的，哪些特殊的人群可能只能做普通的胃肠镜，没有办法来做无痛胃镜呢？
2: 就是那个无痛普通的那个无痛的人群呢，也就是说咽部啊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紧张呀，焦虑的，还有耐受力差的，还有感觉这个做这个手术呀，像息肉的切除呀，还有肿瘤呀，像 ESD 这些长的，所以就选择无痛的。就是因为息肉呀，它有可能就是大一点的，进行注射针呀，给它用水抬起来了之后呀，用圈套器给它切除，再加上止血，可能时间要久一点啊，这个选择无痛的效果又更好一点。就是还有一些呢，但是有麻醉禁忌症的，不能就是做无痛的，我们就选择普通的。像普通的呢，如果说就是有那个麻醉禁忌症，就是说有

0: 甚至会影响到判断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肠道的准备相对更复杂一点，也更精细一点。
1: 对。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针对于胃镜和肠镜这两种检查，在术前准备，咱们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以及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尤其是这个肠道的准备，其实大家也很头疼。确实这个泻药喝起来不这么舒服，而
1: 对，
0: 且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啊。所以卢老师，您这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能够让这个药喝得更轻松一点，而且呢又能够让这个肠子排得更干净，保障检查的顺利呢？
1: 哦，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喝药的，就是说呢，不要一次性啊喝得太猛，就是说喝得太猛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是温水的一个调配，有时候可能你比较喜欢喝热一点的，对吧？有的人比较喝冷一点的，所以按照你平时喝的水的温度进行调节，就是说不要小口，不要就是抿一口的，要喝一口，不像一下子就是喝的太多，有可能喝的太多自己受不了呀，就可能出现一个呕吐的症状。
0: 嗯，就是咱们小口慢饮，然后慢慢的、徐徐的把这么一大杯的这个药水给喝下去。
1: 对，喝的时候呢，要走动呀，可以就是揉揉肚子呀，可以就是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它排便呢可能要更快一点。
0: 嗯。

0: 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检查当天的话，本身在服用的这些控制慢性疾病的药物要不要停啊？会不会影响到检查，甚至是会引发一些检查的风险呢？
1: 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啊，所以说在检查的时候，你还是要正常吃药的，就是用小口的情况下把那个药物服下去。啊，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检查的当天，因为出现一个进食的情况下嘛，如果你要是再口服降糖药，有可能就会出现啊低血糖，还有用胰岛素的情况下要暂停一下，有可能注射完胰岛素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像糖尿病患者，就是说要备一些糖块，就是无色透明的，就是说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就是及时的进行服用。
0: 就是针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要求，因为确实是需要空腹的情况下做这些检查，所以对于咱们糖友们来说可能会有点不太友好，对这个血糖的控制，那也是要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的这个工作，把它做到位了，可能更能够帮助咱们的糖友们顺利的完成这项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对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在约了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想问一下检查的当天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要不要停，怕低血糖。
1: 胰岛素检查的时候要停掉，因为你要是空腹的情况下，你要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低血糖了。
0: 所以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可能需要暂时停一停。
1: 对，
0: 并且还要随身带一点这个糖块，以免发生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之下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想问一下，这位朋友说他特别的怕麻药，想问一下无痛胃肠镜做完会不会头晕恶心，多久能够清醒？
1: 因为做完之后就清醒了。这个不是说做完以后还是让你一直在麻醉状态中，就是检查结束之后病人就清醒了。
0: 做完以后就清醒了，那会后续还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和反应吗？
1: 有可能就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所以说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0: 就有的朋友会有，因人而异。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也有一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前的一个检查啊，做好这个准备工作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也是保障咱们检查的一个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检查的过程是不是也很关键啊？尤其是这种普通的胃肠镜，咱们无痛的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就直接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普通的胃肠镜，包括我们前面有一个朋友也问到说这个怎么配合医生，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个要求呢？
1: 这个就是你下巴不要是扬得太高，就是做检查的时候啊，要缓慢的深呼吸啊，就是不要的憋气，也不要扬头啊，这样恶心呢就是你呼吸的比较均匀嘛，你越放松，可能医生就是进进呀，各个方面就是很快的情况下就能就是舒适，可能
0: 能够顺利的完成
1: 啊，可能就是感觉可能又越轻一点。如果你感觉到用力的抵抗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更难受一点，体验感更差一点。
0: 所以做普通的胃肠镜的时候，和医生的这个相互的配合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啊，咱们可以找一找这个相应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
1: 对，
0: 好啊，那这是我们说的检查的过程。检查过程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检查完了之后的话，比方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方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吃饭喝水，或是正常的工作学习？术后会有一些反应是可能是提示比如说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就医的吗？
1: 有啊，你像如果说你要是胃里边有病变的情况下，可能进食的时间就更久一点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2个小时啊，麻药基本上就可以消散了啊，就可以吃饭了。就是说如果有问题的情况，时间可能要更久一点，饮食啊要清淡呀，或者吃一些就是说不是那么含粗纤维的东西。

0: 西，可能你吃粗纤维的东西情况下，可能会磨砂呀那些创面。
1: 哦，就是那我们就是要吃一点相对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0: 对，
1: 避免一些这种粗纤维、高纤维的食品。
0: 对。
1: 啊，那术后有没有哪些反应是，比如说是正常情况，有哪些是危险的异常的信号呢？
0: 主要有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反应啊，比如嗓子有一种异物感呀，还有轻度的腹胀呀，感觉排气也挺多的，这些症状基本上1到2天就可以消失了，基本上就不用处理。
1: 那也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0: 对呀，异常的情况，如果说比如说做完肠镜呀，或者就感觉到就是还有胃镜呀，感觉就是嗓子不舒服。就是也不能缓解，还有进行呕血呀，或者是排出的进行有血便呀，或者病人进行发高烧啦，还有心脏啊可能不舒服呀，这些要出现就是立马要及时的进行就医。
1: 这些情况之下，需要立即及时就医，排
0: 对，
1: 查一下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0: 对。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整个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啊，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都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提示大家，在做检查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关键的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关于胃肠镜的检查，它作为咱们消化系统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现在应该说不仅仅只是诊断了，也涵盖了治疗
0: 治疗，
1: 的一
0: 对，
1: 部分，包括这个肠息肉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相对比较关注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在检查中发现了有这个息肉啊，有的可能当场就切除了。那对于这部分这个人群来说的话，在术后的这个护理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比如说饮食啊、休息啊、运动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禁忌？咱们怎么做能够促进这个伤口的更好的一个恢复呢？
0: 你像在门诊的时候，就是切那小的息肉呀，这我们要是做的大一点的，基本上就回病房了，有护士进行一个指导。像小的息肉在门诊呢，就是0.5以下的息肉，就是术后呢1到2天吃一些米汤呀，就是半流质的饮食，哎，不吃那些粗纤维的辣椒呀，还有酒，还有一些烧烤类的东西，就是口味重的东西。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息肉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时间更久一点。接下来就是在这3天之内啊，吃的可能就是流质或者1周进行半流质的。这种就是吃太粗糙的情况，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害怕就是摩擦那个伤口嘛，就是害怕造成一个出血，创面呢进行摩擦进行了一个出血。还有在运动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1周之内呢，禁止呀跑步呀，还有健身呀，还有。做一些就是拎重物呀，还有久坐太久的，就是如果说有便秘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便秘的情况下，可能用力过猛呀，这些就有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创面刚好刚结痂，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这7到14天的情况下，应该要注意一些剧烈类的运动。
1: 这些是我们在做完这个息肉切除之后啊，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应该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跟随卢老师也是全面的了解了无痛啊，不仅仅是无痛胃肠镜，也包括普通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以及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健康的内容，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应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及时的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它就是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同时，胃肠镜检查现在也是咱们消化道防癌的一个金标准，是没有办法被像彩超啊、抽血啊、CT 啊这些检查所替代的。而且，没有症状，其实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的胃肠就一定是很健康的。您前面也说到这个肠息肉，比如说它潜伏的时间相对也很长，5到10年的
0: 对，
1: 这个时间，所以定期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提前的来阻断相应的一些 风险。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说建议在这个每年做好相应一个体检工作的同时，咱们也要多关注关注胃肠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及时的进行相应的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也是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胃肠健康、守护胃肠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可能不一定，如果说是第一次检查正常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每年都需要做，3、5年咱们做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所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守护好胃肠健康，预防消化道肿瘤。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非常的感谢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让大家也非常的长知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5: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1: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9: 喂，老公。
10: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2: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

0: 这没零钱呢。
1: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3: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

0: 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1: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要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

0: 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

0: 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1: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2: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

0: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好。
3: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小狐狸、小猴、小熊，快跑啊！
1: 不，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2: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咕咚来了！
3: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4: 是狮子大王。
1: 听小兔子说，
5: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0: 可别过去。
3: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5: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3: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见火。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
4: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太玩了，耶！
6: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

0: 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

0: 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劫命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2: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3: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4: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杜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懂。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做饭的一个改变，血脂降了。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好胃肠镜筛查，守护胃肠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关于内镜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咨询以及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做饭啊，是喜欢大火爆炒，还是煎烤烹炸呢？那是或者呢是习惯于清蒸慢煮呢？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热锅爆炒才有烟火气，但是呢，近期有一项研究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食材，做饭的时候只要一个改变，坚持2周，血脂就会发生惊喜的变化。这个改变呢，就是采用蒸煮的饮食方式。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坚持2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不只是降血脂啊，那其实呢，采用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饮食方式呢，还有这5个隐藏的好处。首先，蒸煮这些方式清淡少油，能够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减少额外的脂肪和热量。相对而言呢，煎炸的食物往往呢是会增加大量的油脂和热量，所以呢，蒸煮的食物更适合有减脂需求的人。二是营养保留相对更长的时间。高温加热会让营养损失变得更为明显，而蒸煮炖是比较推荐的低温烹调的方式，旺火快炒呢也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蒸煮炖的加热温度大约是75度到100度，而煎炸炒以油加热的介质温度呢，可以达到150度到200度。适当的蒸煮啊，能够促进食物蛋白质变性，软化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菜品的口感。蒸有利于营养的保留。但是无论是蒸菜、炒菜、煮菜还是炖菜，都不建议呢烹调的时间过长。三是有害的物质更少，相比于煮、蒸、炖这样以水导热的低温的烹调方式呢，烧烤、油炸、烘焙这些水含量很低的高温烹调的方式啊，会产生更多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它容易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与心血管病等慢性的问题呢也是有相关性的。另外呢，油炸、煎烤这些高温的烹调方式呢，还会促进食物生成丙烯酰胺、杂环胺以及苯丙芘等一些致癌物。相比之下，蒸煮这样的烹调方式呢，就会好的很多。第四呢，是蒸煮的食物软烂而且好消化。蒸啊，一般呢是要求火旺水多，时间呢长短不一，因为呢它不在汤水当中长时间的炖煮，所以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的也比较好。那蒸的食物呢也更加的软烂，有益于消化，对于消化不好的朋友呢也是特别的适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蒸啊就是一种十分健康的烹调方法。第五个隐藏好处就是厨房里的油烟产生少。相对于煎炸炒这些烹饪方式，蒸煮呢使厨房里的油烟的污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也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多尝试采用蒸煮的方式，减少一些煎炸烤的烹饪方式。蒸煮健康又好吃，那也请大家可以记住这么5个小窍门。第一个呢，就是摆放有顺序。蒸菜的时候啊，不容易熟的菜肴呢，要放在上面，容易熟的放在下面。因为热气它是向上的，上层的蒸汽的热量呢，是要高于下层。二是切块不宜大，食物的体积不要太大，否则呢蒸制的时间过长，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的分解呢也会增加。三是最好是沸水入锅，煮蔬菜的时候呢，咱们要沸水下菜，时间不宜太长。那大多数的蒸菜呢，也是建议您沸水上锅，来保持食物原料的新鲜度。第四呢，是后期加调味料，想要使用更少的盐和调料，可以考虑后期加入。当然呢，有一些蒸菜呢可能需要提前的腌制一下比较入味，比如说像豉汁蒸排骨啊，这个酱料呢就会用的比较多。那么建议控制体重等特殊时期的一些朋友呢，还是尽量少吃啊。那第五呢，就是注意控制好时间。蒸绿叶菜最要紧的就是控制时间了，把菜放在瓷盘上，尽量 量的平铺啊一些，让蒸汽能够接触。放上上汽的这个蒸锅当中，按照菜量的多少、火力大小来调整蒸的时间，一般呢2到5分钟就可以了。那关键呢是在颜色变黄之前拿出来，色泽呢依然是可以保持翠绿。而煮肉汤那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为宜，来保证口感也保证营养。骨头汤和猪蹄汤呢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但是呢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咱们有一些血脂高的朋友啊，会忌口一些啊猪牛羊肉、鲫鱼鸭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肉类的食材啊。其实对于降血脂来说呢，也并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忌口这些食材，顿顿吃素，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就是把你家里一半的煎、炸、烤这样的烹饪方式换成蒸、煮、炖的烹饪方式，坚持2周，您有可能就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改变，血脂更友好，人也更加的轻盈，能蒸着吃就不煮，能煮着吃就不油炸也不爆炒。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这俗话说啊，病从口入，肠胃呢是我们人体最忙碌也是最脆弱的消化器官。现如今熬夜、外卖、重油重盐、三餐不规律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胃炎、肠炎、胃肠息肉等等一系列的消化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消化道肿瘤也成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大家呢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朋友，我们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抽血啊、彩超啊、 CT 啊这些检查是样样不落，却唯独漏掉了胃肠镜检查。很多人会觉得这肠胃没有疼痛也没有不舒服就是健康的，也有人因为害怕难受、怕遭罪就回避这项检查。而事实上呢，胃癌、肠癌大多呢是悄无声息发展的，早期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聚焦大家关心的胃肠镜检查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士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怎么做好胃肠镜的筛查，来守护我们的胃肠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卢老师给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卢老师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0: 嗯，卢老师想首先想请教您一个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疑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啊，很多朋友现在健康意识也提高了，大家每年呢可能也都会做一些体检，那多数的这个检查的体检的项目呢，像抽血啊、腹部的彩超啊、 CT 啊这些都很常见，为什么唯独像胃肠镜的检查我知道一个名词说胃肠镜的检查被称为消化道疾病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啊，那这些常规的检查为什么都替代不了胃肠镜的检查呢？
3: 因为 CT 啊还有彩超，它只能从外面看到轮廓，就像隔着房子呢看隔着那个外面啊看房子里面的内廓一样啊，看不到里面的细小的结构，所以抽血呢也只能检查肿瘤标志物的，肿瘤数值的不高呢也不代表就是

0: 胃肠没没有问题，所以胃肠镜呢，它是带着一个高清摄像头，可以直接就是观察到我们胃呀、食管呀，还有大肠的一个黏膜的表面，还有每一寸的内壁，还有几毫米的那个小息肉啊，还有就是一眼就可以发现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当场。就可以取一些病理进行一些化验，确定啊是良性的，还有是恶性的。但是这些做 CT 呀、还有 B 超呀、抽血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胃肠镜检查呢，也就是金标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胃肠镜的检查能够更直观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病变，
0: 对，
1: 而其他的普通的检查，可能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没
0: 对。
1: 办法深入进去了解细节的这一部分，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现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里的一些病灶的部位、一些占位，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咱们消化道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也只有做这个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些细枝末节，是吗？
0: 对，
1: 啊，好，这也就意味着那胃肠镜检查确实是无法替代的哈。那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呢，我想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的胃肠从来没有过不舒服，不疼也不胀，也没什么反应，排便也都是正常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为什么医生依然会建议我们需要去定期的做胃肠镜的筛查呢？这个无症状的筛查到底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0: 因为有的小息肉呀，还有癌前的病变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自己感觉不到，还有那个腹胀呀，只有体重下降的时候呀，还有息肉长期的，长变大或者是，变成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体重突然下降的时候，你这样再去干预的情况下，可能都已经到中晚期了。所以呢，有很多人感觉我又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需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实际上，肠道呢有可能就已经发生微小的病变了。如果发现小的息肉，或者是我们提前干预的情况下，就可以不会发展到就是中晚期，进行及早的干预。
1: 所以有很多这个像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大病，它确实是没有症状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或者是关注的一方面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胃肠道的这种息肉，如果说发生了癌变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是我们不想看到，如果没有
0: 对，
1: 及时的发现，有可能它就会再继续的往后发展。
0: 对，
1: 也想请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从普通的，比如说这个胃肠息肉发展到癌症的话，一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做定期的这种胃肠镜的筛查，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提前的发现、提前的进行处理，然后就直接阻断了这个癌变的这个过程呢？
0: 像绝大多数的像腺瘤性的息肉，一般情况下发展5到10年。在这个期间已经留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足够的时间进行干预。如果做一些，就是说不会发现，就是小的情况下，就早期的情况下不会发展到就是说癌前的一个病变。所以说提前干预的情况下，息肉也不会变大变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就是连检查在治疗就可以一体化的进行。提前的干预就不会发生到癌症啊，或者是，就直接就是把癌症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这就是胃肠镜的价值。
1: 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无可替代的？而且据我了解，如果说这个当时在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息肉很小的情况下，可能医生直接就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这个就等于说做一次筛查，其实也是一次治疗了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这项检查如此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胃肠镜其实不仅仅只是检查疾病，更加是防癌的一个关键的手段。那可以帮助大家提前的斩断这种胃肠道息肉癌变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来实现我们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的对于某些疾病要早防早治。
0: 对，早发现，早治疗。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筛查的意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很多的朋友。

0: 对于胃肠镜的检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比方说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很抗拒这种胃肠镜的检查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啊，包括我的家人也有很抗拒这样检查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遭罪啊，所以觉得能不做咱们就不做。那想问一下卢老师，就目前来说的话，咱们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技术啊，包括护理的技术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比啊，包括护理的体验啊，和之前相
1: 好的，可能做普通胃镜的时候啊，有可能感觉到呀，干呕呀或者恶心难受的时候，配合医生进行的深呼吸呀，哎，你放松，越放松，检查的效果就越好。
0: 越放松，检查的效果是越好的。
1: 对
0: 啊，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以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更新的话，也是让大家其实是可以轻松的耐受咱们今天所说的胃肠镜的检查，打消大家的一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顾虑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胃肠镜检查是不是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去做检查，或者是胃肠功能有胃肠疾病的常年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人群才需要做检查，身体很健康的年轻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必要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呢？
1: 不是老年人就可以做胃肠，你看现在年轻人啊，吃一些烧烤呀、油腻呀，还有重口味的东西呀，所以有年轻二三十岁的就有可能发现癌症啊，或者肠癌呀、胃癌呀。所以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老年人才可以做，年轻人要比如说有家族肿瘤史的呀，还有一定要早一点的筛查，或者是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把这些都给忽视了。还有就是40岁以上的人，就是建议做一下胃镜啊，还有肠镜的一次筛查。如果你要是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可以3到5年呀，可以再体检一次。如果发现有息肉呀，还有早癌呀，或者是肿瘤呀，这样的进行复查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检查有微小的息肉呀，或者是在0.5以下的，我们就可以2年或者1年进行了复查一次。如果多发的息肉，就是每年都要复查了。像萎缩性胃炎呀，还有肠化生呀，还有那个肠溃疡呀，这些都是要进行复查的，或者是1年到2年之内。像那些肿瘤比较大一点的，像进行有一些高级别的病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到3个月到6个月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复查了。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是首先我们一部分的高危人群是需要做相应的胃肠镜的检查，另一部分的话就针对于咱们普通人，比方说40岁以上，是不是也是建议1年或者是一段时间定期的做这种胃肠镜的检查。
1: 40岁以上的就建议做一次胃肠镜嘛，如果要没什么问题，就3-5年再复查一次，
0: 到3-5年以后再做
1: 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0: 那也就是说，首先不分年龄、不分症状，高危人群咱们要主动筛查。那再细化一下的话，就是咱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标准。刚才您说了40岁，如果说没有问题，咱们3到5年再做。那如果说查出来了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比方说这种筛查的时间是要缩短吗？
1: 对，是要缩短的。像小息肉呀，是不是啊？我们有0.5以下的，还有多发的。小息肉0.5以下的就是每年复查一次，要是息肉进行多发的，像胃镜啊、肠镜多发的息肉，我们就要或者是半年呀，或者1年进行复查一次。哎，像那些有就是高级别的，就是发现肿瘤有腺瘤性息肉，因为腺瘤性息肉就是癌前的病变嘛，所以腺瘤性一般情况下都高级别的就是3个月 到半年进行复查一次。
0: 那也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咱们筛查的时间也是有所不同的。哪怕是我们健康人群查出来了没有胃肠道的症状，但查出来了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些健康的小问题，或者是说针对于咱们可能有一些是这个老胃病的患者，比方说常年就有一些胃胀啊、反酸啊，或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部分的患者，那这部分的人群的话，他的这个筛查的时间就需要缩短一点，
1: 对，
0: 这是
1: 进行缩短一些，在这药物呢，只能就是说缓解你的症状，确实呢不能看到你黏膜的病变，所以说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我们黏膜的病变，如果需要取检的情况下进行化验呀，病理进行定性呀，
0: 就是一方面，咱们是科学规范的来治疗，
1: 对。
0: 而且经常我们说这个胃肠道疾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日常的养护也很重要。如果说养护的好的，可能这个症状相对轻一点，但
1: 对，
0: 是还是不能够完全比方说这样的一些养护代替我们的检查，检查也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所以定期的筛查也很关键和重要。刚才您还说，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已经达到这个癌前病变的这部分的咱们的胃肠疾病的患者的话，那他的这个筛查的频次就更加需要提前，比如说3到6个月，
1: 啊。
0: 可能就要再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看看他的这个情况发展的情况。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胃肠镜的检查的这个时间啊，应该说根据不同的时间，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了解了咱们筛查的人群，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纠结的，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有普通的胃肠镜检查，也有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首先想请教卢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像普通的胃肠镜嘛，就是可能做的时候有一点恶心呀，或者是干呕，但是这样价格呢可能会更低一点，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就是做完之后呢，就是说，该干嘛干嘛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有一就是不适合麻醉的，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的。但是要是做无痛的呢，就是说感觉。就是像那些怕恶心呀、紧张的呀，还有那些咽喉部比较敏感的，还有身体条件允许麻醉的，这样选择，无痛的肯定更舒服一点。就是做一个美梦，就可以完成一项检查。
0: 做个美梦就可以完成这项检查了，所以相对来说的话会更舒
1: 舒
0: 适
1: 适
0: 一
1: 点。
0: 点啊。但普通胃肠镜呢，它可能比如说是不是也有一部分是不能做无痛胃镜的，咱们又必须要选择做胃肠镜来进行检查，那可能就可以要需要做这种普通
1: 普
0: 的
1: 通的，
0: 胃肠
1: 对。
0: 镜的检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因为经济的关系、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对。
0: 这是其中的有所区别的这个地方。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胃肠镜检查方面的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两个平台，一个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在我们的这个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都是可以的。好，罗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心律不齐、轻度的心脏病，想问一下，能做无痛的胃肠镜吗？风险大不大？
1: 这个得需要去那个麻醉进行评估，他的心脏级别还有
0: 要去评估一下他是否能够
1: 能
0: 耐
1: 不能
0: 受
1: 耐
0: 这
1: 受这
0: 个
1: 个无痛胃肠
0: 麻
1: 镜
0: 无痛。
1: 麻醉。
0: 所以因为有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有的还在用药的情况下，可能也需要麻醉医生来评估一下这个药要不要停，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接大嫂，你 你现在那回事，别什么回事啊？
0: 什么？周先生，您再说一下，您这个可能这个当地的方言有点重，我们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啊。您说慢一点啊，是哪里的问题？
2: 一天接大便，接两三回，什么回事？
0: 哦，一天解大便两三回是吧？
2: 对，
0: 啊，
2: 主
0: 是
2: 要是
0: 怎
2: 就
0: 么回
2: 这
0: 事
2: 个。
0: 儿？啊，
1: 哦，这一个你需要去那个或者是消化内科呀，或者胃肠外科进行门诊，进行医生呢进行看过之后，
0: 好，周先生，这个最好先把收音机关一下。他问到的就是一天这个排便的次数可能相对频次多一点，那可能还要看一下他这个排便的一个性状的一个情况，
1: 对。
0: 还有整个的这个胃肠的一个情况的话，建议您最好是去消化内科就诊找医生咨询一下。那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根据医生的评估，看看是否需要
1: 需要
0: 做一
1: 是否
0: 些
1: 胃肠镜？
0: 这个检查，包括胃肠镜的检查，包括这个粪便的化验等等这些检查，才能够具体的找相应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不是有的，其实也就是一种功能性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提前先做一些排除。
1: 对。
0: 好，这是这位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啊，做普通胃镜怎么呼吸，怎么配合，恶心感会最轻呢？
1: 就是做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恶心的时候，你就是放松嘛，调整一下呼吸就可以了。
0: 就是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呼吸的状态。
1: 有的可能一紧张啊，就忘记怎么呼吸了，就是很憋气嘛。
0: 对，因为这个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那医生是不是也会当场会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比如说让你怎么来进行这种呼吸的调整？
1: 对，让你调整一下呼吸啊，深呼吸，深吸气，慢呼气啊，如果你紧张，感觉老是憋气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你感觉再加上呕吐呀，可能更难受一点点。
0: 那就是首先要放松下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不由自主的会比较紧
1: 可
0: 张，
1: 能控制不住。
0: 所以先要放松下来，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这个深呼吸，看看是否能够配合好，来让这种恶心感能够降到最轻。好，这是这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啊。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目前大家可能相对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普通的胃肠镜检查和无痛胃肠镜检查，究竟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那其实大家也比较担心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一个麻药的问题，就像刚才也有朋友问说，很多的朋友呢。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敢做无痛的，因为怕伤身体，会觉得这个无痛胃肠镜使用的麻药安全吗？会不会伤大脑？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呢？陆老师，您怎么看？
1: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流传是最广的误区。啊，无痛使用呢，就是丙泊酚一个短效的麻醉药，它通过肝脏呀，又很快就会代谢掉了。就是体内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会损伤了一个脑细胞，也不会造成一个记忆力的下降。就是在整个过程中，麻醉医生会全程监护你的心率呀，还有血压，还有血氧饱和度。就是医生也会根据你自己的身高呀，还有体重呀，根据你自己的基本情况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药物的进行，实施。如果有麻醉风险还有禁忌症呢，不能选择无痛的呢，就是说，有麻醉评估有可能不合格的，我们就选择做普通的胃肠镜。
0: 就像前面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有一点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我们专业的麻醉医生来进行评估，测定是否能够通过这个麻药来进行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5: 有温
4: 些
5: 度
4: 高
5: 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
6: 守
5: 护。

0: 明明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临泉县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卢慧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做好胃肠镜的筛查，守护胃肠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关于胃肠镜检查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以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有请卢老师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大家对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和普通胃肠镜的这个区别，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两种的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大家所担心的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药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伤身体，是不是会影响记忆，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那卢老师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充分并且明确的答案，是不会的，大家也是可以打消这方面的一个顾虑啊。那既然这么来说的话，两种检查各有优势，我们也想请卢老师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啊，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做无痛胃肠镜的，哪些特殊的人群可能只能做普通的胃肠镜，没有办法来做无痛胃镜呢？
2: 就是那个无痛普通的那个无痛的人群呢，也就是说咽部啊比较敏感的，或者比较紧张呀，焦虑的，还有耐受力差的，还有感觉这个做这个手术呀，像息肉的切除呀，还有肿瘤呀，像 ESD 这些长的，所以就选择无痛的。就是因为息肉呀，它有可能就是大一点的进行注射针呀，给它用水抬起来了之后呀，用圈套器给它切除，再加上止血，可能时间要久一点啊，这个选择无痛的效果又更好一点。就是还有一些呢，但是有麻醉禁忌症的不能就是做无痛的，我们就选择普通的。像普通的呢，如果说就是有那个麻醉禁忌症，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脏呀，还有心功能呀，还有慢阻肺呀，这些就是说不能做无痛的，就是我们选择普通的，因为价格还更低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没那么舒服，就是体验感没那么好。
1: 就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多数只要通过了麻醉评估，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无痛的舒适化的这种胃肠镜的检查。但确实也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属于这种麻醉禁忌症的，那这部分朋友可能就只能选择普通的胃肠镜检查。
2: 对
1: 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胃肠镜检查的适合的人群，两种不同的这个检查。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可能做这个检查的过程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难熬的是什么呢？难熬的是术前的这个准备，尤其是像肠镜检查之前的这个在家里的准备，可能我周围也听到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太难受了。所以今天也想请罗老师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讲一讲啊，就是胃镜肠镜的这个术前准备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比如说准备的不到位，导致检查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甚至还有需要重做的。那您今天能不能系统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我们要是做胃镜的情况下，就是6到8个小时进食，就是2个小时进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呀，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有计划的，就是如果发现有息肉呀需要切除的，像服用有一些阿司匹林呀，还有氯吡格雷呀，还有这些就是华伐林，就是抗凝药物的，需要停药。就是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停药5到7天的我们就是这些准备。如果你要是自身的检查呢，就不需要停药，就是进食时间的可能肠道的准备可能就是难受一点，就是提前呀2到3天呀吃一些就是说简单的

0: 细食，像米粥呀、藕粉呀、像面条一类的，我们不要吃那些韭菜呀、像芹菜一类的，还有带青叶的、带籽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清理肠道的时候可能不好清理，有时候啊，有可能青菜粘到那个肠壁上的时候，可能影响你的就是观察。
1: 甚至会影响到判断，
0: 对。
1: 所以这个肠道的准备相对更复杂一点，也更精细一点。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针对于胃镜和肠镜这两种检查，在术前准备，咱们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以及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尤其是这个肠道的准备，其实大家也很头疼。确实这个泻药喝起来不这么舒服，而
0: 对。
1: 且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啊。所以罗老师，您这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能够让这个药喝得更轻松一点，而且呢又能够让这个肠子排得更干净，保障检查的顺利呢？
0: 哦，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喝药的，就是说呢，不要一次性啊喝得太猛，就是说喝得太猛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温水的一个调配，有时候可能你比较喜欢喝热一点的，对吧？有的人比较喝冷一点的，所以按照你平时喝的水的温度进行调节，就是说不要小口，不要就是抿一口的要。喝一口，不像一下子就是喝得太多，有可能喝得太多自己受不了呀，就可能出现一个呕吐的症状。
1: 就是咱们小口慢饮，然后慢慢的、徐徐的把这么一大杯的这个药水给喝下去。
0: 对，喝的时候呢要走动呀，可以就是揉揉肚子呀，可以就是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它排便呢可能要更快一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小方法，希望大家能够用上，帮助大家能够更快的来完成术前的准备，让胃肠镜的这个检查能够更顺利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每次说到健康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饮食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胃肠镜的检查来说，比如说饮食忌口是需要去做的吗？咱们比如说需要提前几天来调整这个饮食，哪些是绝对不能吃的，哪些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正常来吃的呢？
0: 就是正常吃的，就像白粥呀，还有面条呀，我们的白馒头呀，还有蒸的鸡蛋羹呀，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像清淡，像那个水果汁呀，过滤后没有带叶的、带籽的，都可以喝的。提前2、3天准备肠道，像胃镜就是6到8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像绝对，像肠镜啊，绝对禁止的，就是像绿叶的蔬菜呀、芹菜呀、韭菜。像木耳啊、海带，你像我们吃的菌菇，有可能还有玉米籽呀，还有那个花生米粒呀，有可能吃进去是什么样的，估计排出来就什么样子。如果它贴到那个壁上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会造成漏诊啊，或者是影响病变的观察，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偷懒。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我们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完胃肠镜以后肚子一直胀气咕噜响，想问一下是正常的吗？一般多长时间能够缓解？
0: 做完之后，一般情况下就是1到2天就能缓解了。如果说就是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就医了。
1: 好，还有一个朋友问说，做完这个胃镜以后出现了喉咙痛、有异物感的这种情况，请问一下是正常的吗？还需要再去医院看吗？
0: 可能做了之后呀，你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就是
1: 他没
0: 说，
1: 有说，
0: 要是做的普通啊，可能就是你呕吐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刺激。是不是啊？可能要到2天3天，不要吃烫食。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或者是感觉加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及时的就诊。
1: 那如果是无痛的胃肠镜，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吗？比如说在做完之后，回到家以后，
0: 无痛的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
1: 相
0: 的
1: 对
0: 吧？
1: 会好一些。有可能普通的胃肠镜容易出现这个喉咙部位的一些不适感。
0: 对。
1: 这个是咱们缓几天看看是否有好转。如果说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那还是去这个消化科就诊吗？
0: 还是去像那些看那个耳鼻喉科的呀，像去看一下。
1: 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或

0: 或者是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刚才呢，陆老师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饮食忌口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应该说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攻略。那其实说到胃肠镜的检查，一部分是可能我们胃肠有不适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些或者是普通的人群做相应的一个筛查，这个呢都是来保障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守护我们的胃肠的健康。那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方说一些中老年群体，这些人群可能多数还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方说像高血压、糖尿病啊，那甚至呢也有一些是长期的在服药的。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检查当天的话，本身在服用的这些控制慢性疾病的药物要不要停啊？会不会影响到检查，甚至是会引发一些检查的风险呢？
1: 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啊，所以说在检查的时候你还是要正常吃药的，就是用小口的情况下把那个药物服下去啊。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检查的当天因为出现一个进食的情况下嘛，如果你要是再口服降糖药，有可能就会出现啊低血糖，还有这种胰岛素的情况下要暂停一下，有可能注射完胰岛素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像糖尿病患者就是说要备一些糖块，就是无色透明的，就是说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就是及时的进行服用。
0: 就是针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要求，因为确实是需要空腹的情况下做这些检查，所以对于咱们糖友们来说可能会有点不太友好，对这个血糖的控制那也是要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的这个工作，把它做到位了，可能更能够帮助咱们的糖友们顺利的完成这项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对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在约了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想问一下检查的当天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要不要停，怕低血糖。
1: 胰岛素检查的时候要停掉，因为你要是空腹的情况下，你要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低血糖了。
0: 所以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可能需要暂时停一停。
1: 对，
0: 并且还要随身带点这个糖块，以免发生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之下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想问一下，这位朋友说他特别的怕麻药，想问一下无痛胃肠镜做完会不会头晕恶心，多久能够清醒？
1: 因为做完之后就清醒了。这个不是说做完以后还是让你一直在麻醉状态中，就是检查结束之后病人就清醒了。
0: 做完以后就清醒了，那会后续还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和反应吗？
1: 有可能就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所以说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0: 就有的朋友会有，因人而异。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也有一些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前的一个检查啊，做好这个准备工作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也是保障咱们检查的一个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检查的过程是不是也很关键啊？尤其是这种普通的胃肠镜，咱们无痛的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就直接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普通的胃肠镜，包括我们前面有一位朋友也问到说这个怎么配合医生，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个要求呢？
1: 这个就是你下巴不要是扬得太高，就是做检查的时候要缓慢的深呼气啊，就是不要的憋气，也不要扬头啊，这样恶心呢就是你呼吸的比较均匀嘛，你越放松可能医生就是静静呀各个方面就是很快的情况下就能就是舒适，可能
0: 能够顺利的完成
1: 啊。可能就是感觉可能又越轻一点。
0: 如
1: 果你感觉到用力的抵抗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更难受一点，体验感更差一点。
0: 所以做普通的胃肠镜的

0: 之后，和医生的这个相互的配合也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可以找一找这个相应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好啊，那这是我们说的检查的过程。检查过程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检查完了之后的话，比方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方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吃饭、喝水，或是正常的工作、学习？术后会有一些反应是，可能是提示，比如说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就医的吗？
1: 有啊，你像，如果说你要是胃里边有病变的情况下，可能进食的时间就更久一点，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就是2个小时啊，麻药基本上就可以消散了，啊，就可以吃饭了。就是说，如果有问题情况，时间可能要更久一点，饮食啊要清淡呀，或者吃一些，就是说。不是那么含粗纤维的东西，可能你吃粗纤维的东西情况下，可能会摩擦呀那些创面。
0: 哦，就是那我们就是要吃一点相对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对，
0: 避免一些这种粗纤维、高纤维的食品
1: 对。
0: 啊。那术后有没有哪些反应是，比如说是正常情况，有哪些是危险的异常的信号呢？
1: 主要有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反应啊，比如嗓子有一种异物感呀，还有轻度的腹胀呀，感觉排气也挺多的，这些症状基本上1到2天就可以消失了，基本上就不用处理。
0: 那也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1: 对呀，异常的情况，如果说，比如说做完肠镜呀，或者就感觉到就是还有胃镜呀，感觉就是嗓子不舒服，就是也不能缓解，还有进行呕血呀，或者是排出的进行有血便呀，或者病人进行发高烧啦，还有心脏啊可能不舒服呀，这些要出现就是立马要及时的进行就医。
0: 这些情况之下，需要立即及时就医，排
1: 对，
0: 查一下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整个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啊，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都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提示大家，在做检查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关键的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关于胃肠镜的检查，它作为咱们消化系统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现在应该说不仅仅只是诊断了，也涵盖了治疗
1: 治疗，
0: 的一
1: 对，
0: 部分，包括这个肠息肉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相对比较关注的啊。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在检查中发现了有这个息肉啊，有的可能当场就切除了。那对于这部分这个人群来说的话，在术后的这个护理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比如说饮食啊、休息啊、运动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禁忌？咱们怎么做能够促进这个伤口的更好的一个恢复呢？
1: 你像在门诊的时候，就是切那小的息肉呀，这我们要是做的大一点的，基本上就回病房了，有护士进行一个指导。像小的息肉，在门诊呢，就是0.5以下的息肉，就是术后呢1到2天吃一些米汤呀，就是半流子的饮食，哎，不吃那些粗纤维的辣椒呀，还有酒，还有一些烧烤类的东西，就是口味重的东西。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息肉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时间更久一点。接下来就是在这3天之内啊，吃的可能就是流质或者1周进行半流质的。这种就是吃太粗糙的情况，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害怕就是摩擦那个伤口嘛，就是害怕造成一个出血，创面呢进行摩擦进行了一个出血。还有在运动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1周之内呢禁止呀跑步呀，还有健身呀，还有。做一些就是拎重物呀，还有久坐太久的，就是如果说有便秘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便秘的情况下，可能用力过猛呀，这些就有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创面刚好刚结痂，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这7到14天的情况下，应该要注意一些剧烈类的运动。
0: 这些是我们在做完这个息肉切除之后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应该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跟随卢老师也是全面的了解了 无痛啊、不仅仅是无痛胃肠镜，也包括普通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以及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核心的一些健康的内容，希望对于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应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其实及时的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它就是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同时胃肠镜检查现在也是咱们消化道防癌的一个金标准，是没有办法被像彩超啊、抽血啊、 CT 啊这些检查所替代的。而且没有症状其实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的胃肠就一定是很健康的。您前面也说到这个肠息肉，比如说它潜伏的时间相对也很长，5到1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定期的筛查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提前的来阻断相应的一些风险。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说建议在这个每年做好相应一个体检工作的同时，咱们也要多关注关注胃肠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及时的进行相应的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也是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胃肠健康、守护胃肠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可能不一定，如果说是第一次检查正常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是每年都需要做，3、5年咱们做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所以通过科学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守护好胃肠健康，预防消化道肿瘤。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非常的感谢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让大家也非常的长知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3: 啊，我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1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4: 胡先生，您填错
10: 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2: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

0: 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两种配粮法，再生稻抢早争丰收。
1: 目前管理的重点是及时施好抽压肥，管好水，做到头茬收割时田角不显收割机稻桩下部的稻芽发育健壮，这样过完头茬后就可以无缝对接进入二茬管理。正常情况下长区半个月的生长期，二茬稻的产量应该能多产出个200斤。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亩产干菇超2000斤。
0: 葡萄成熟香满园，直播销售助增收。
2: 我们是改变了销售思路，是利用了直播的方式啊，实景的展示这个葡萄的种植、采摘、发货的一个全过程。我们是让消费者看得见，吃得放心，不用说外出跑市场，也能在天堂本地吃到新鲜的葡萄。我们这个方式吸引了大批的客源，对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办好乡村大食堂，让老年人乐享幸福时光。
3: 我今年75岁，现在的政策真好，对我们老年人这么关心，一人两顿给我们吃，不用钱。我这能干就到这里帮个忙，帮搭搭手。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从种一季到收两茬，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管理，宿松县会口镇正通过两种粮法的深度融合，让再生稻成为稳粮增收的金钥匙。走进宿松县会口镇曹湖村种植大户吴爱中的230亩优。

0: 农技专家蹲在田头，仔细查看稻谷的黄熟程度。
1: 我今年选育了一个新品种，生长周期也比往年提前大概8个月左右，在今年应该在8月5号左右就开始收割。
0: 据介绍，吴爱中选用的新品种正是优质再生稻品种“贵妃真香”，该品种集优质高产、抗逆于一体，已被安徽省列为重点推广品种。 今年凭借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吴爱中的贵妃真香头茬收割期较其他再生稻提前了半个月，为二茬稻争取到了充足的光温生长时间。农技专家也将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头茬收割与二茬管理无缝对接。
2: 目前管理的重点是及时施好抽芽肥、管好穗，做到头茬收割时田脚不限时。
3: 收割机、稻桩下部的稻芽发育健壮，这样过完头茬后，就可以无缝对接进入二茬管理。正常情况下，长出半个月的生长期，二茬稻的产量应该能多产出个200斤。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亩产干谷超2000斤。
0: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眼下，桐城市50000亩早稻再生稻迎来收割季，得益于优选适宜良种，落实关键技术，推进全城机械化。今年，桐城市早稻再次喜获丰收。7月17日，在桐城市范岗镇铁铺村的300多亩早稻田里，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两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 将沉甸甸的稻穗收进机箱，秸秆自动粉穗后还田。早稻收割完成以后，这些田块将立即栽插晚稻。范岗镇农村发展中心农技员们也赶到这里，现场称重测产。今年桐城市早稻再生稻种植50000亩左右，在早稻生产中，桐城成立早稻生产技术指导组。 农技员分片包干入村组下田头，指导农户科学选择优良品种，推广插秧机、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水稻品质提升、产量提高，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我这早稻今年开年收割，分产丰收的产金，如果入头，我们通过现场测产，这个机构的产量亩产在600公斤左右。
0: 而且去年的水平基本相当，得益于这个连转转发连机的整个集成利润。下季我们走着人力人员进一步加强田间管理，争取晚稻再获丰收。在黄绿相间的田野上，种粮大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处处呈现忙碌的抢收抢种景象。
5: 预计早稻收割将在1周内完成，晚稻栽插将接茬推进。
6: 我们这边等着有着早稻300多亩，在农业部门的基本指导下，以喜获丰收。收割呢，大概在3天左右结束。晚稻栽插马上就开始，在农业部门的基本指导下，我相信一定再获丰收。
0: 桐城台记者于大国、毛浩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 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狐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潜山市塔饭乡利用电商立足抱团发展，联农富农，让山货从养在深闺飞向江南大地，最终实现网销全国。电商直播成为驱动山区发展的新引擎，激发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1: 塔饭乡位于大别山东南麓，距县城近50公里，是典型的山区农业乡镇。八山一水一分田，乡域面积11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2万人，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受制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养在深闺人未识。
2: 哦，我们塔饭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他的，像我西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中国门。
1: 跟中国其他广大的山区乡镇一样，人口外流、城乡差距、产业薄弱等等，这些都是共同的难题。
3: 山高路远呢，是我们这里的真实写照。对于我们山区乡镇而言，他要在方寸之间构建一个足以滋养梦想、安放乡愁的这么一个强磁场，这很难，哎，很难。
1: 转机发生在2019年，电商给当地人祖祖辈辈扎根的黄土地带来了新生。塔饭乡党委政府积极争取各类政策资金，累计投资800余万元建设电商产业园，总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走进塔饭乡电商运营中心，订单提示音此起彼伏，智能化仓储室、沉浸式直播间、产品展厅及快递供配中心一应俱全，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仓模式。
2: 从电商产业园刚建设的时候，我们就入驻了。我们本周期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利用电商直播，去年线上销售额稳稳突破8000万，抖音七天店单月峰值订单超5万单。
1: 洪修堂柴火灶锅巴是园区最闪亮的名片。安徽洪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电商服务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2024年5月20号创立历史新高3000余单，日销售额11.3万元，每月完成实际销售额100余万元。
4: 我们现在的年网络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基本上我们产品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抱团发展，现在园区已形成了涵盖茶叶、红薯粉、圆子等20余种农产品的多元化产品矩阵，形成了电商发展、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
1: 园区日均发货量已突破3000单，带动本土就业100多人。今年60多岁的钱幸春是园区的一名仓库流水工，麻利地处理着京东、抖音等平台的订单，打包好的农产品正被装上快递车发往全国各地，产业园就业强磁场日益凸显。
5: 自从有了产业园，我就在这里头上班，一个月能挣到3000多左右，很开心，很满足。越来越多的姐妹都加入进来了。
1: 农户就业实现连农带农，青年返乡积蓄青春动能，一场直播间里的归雁热潮正在塔饭电商产业园悄然兴起。主播江平平便是其中之一，她曾在杭州从事美容行业，并对主播事业充满兴趣。得知家乡建起电商产业园后，她决定回乡。
6: 家乡有资源、有政策，回来创业就业既踏实又有奔头。我们扎根乡村沃土，通过电商直播的方式，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让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在双向奔赴中呢，共绘乡村新图景。
1: 产业的蓬勃跳动是发展的底层逻辑。2026年，塔饭乡电商产业园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产业带直播电商中心典型案例名单。现在园区已建成标准化直播间12个，入驻直播电商企业13家，签约主播20余人，服务电商主体30家。2025年，网络销售额达10724万元。同比增长55%。
7: 从深山一隅到省级标杆，以育贤省级典型案例为新起点，优化电商载体，完善物流体系，培育特色品牌，力争到15末，预制企业超30家，网络销售累计突破2亿元，为山区乡镇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塔饭样本。
1: 前山台记者何有新、胡杰、李佩、张超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盛夏7月，果香满园，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 在天长的一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当地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采摘体验双向发力，让小小葡萄串起特色采摘经济。
8: 下黑的口感，它是那种自然那种酸甜口感，也是你们小榴莲的味道。像它的葡萄味，果粉也比较足一点啊。
0: 葡萄架下，农户变身带货主播，现场实拍果园种植环境、葡萄果实品相，细致讲解各类葡萄品种的特点和口感，实时在线回复网友咨询的采摘路线、入园价格、打包发货等问题，将观看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和线上订单。
8: 我们是改变了销售思路，是利用了直播的方式啊，实景的展示这个葡萄的种植、采摘、发货的一个全过程。我们是让消费者看得见，吃得放心，不用说外出跑市场，也能在天长本地吃到新鲜的葡萄。我们这个方式吸引了大批的客源，对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据了解，这座采摘园已运营十多年，总面积20多亩，种植了夏黑、尼娜、阳光玫瑰、辽峰等十多个葡萄品种。今年果园线上销售火热，种植户通过朋友圈实拍鲜果，直播分享采摘日常，开辟了产销新路线。不仅线上订单火爆，更带来了大量客流。
9: 今年从7月就能入园采摘，一直能持续到10月份。线下主打这个市民自主采摘，线上同步朋友圈啊、短视频，加上直播带货，每天采摘大概1000斤左右，线上线下订单同步消化，能做到当日。

0: 采摘当日售罄，整体销路十分稳定。
1: 据负责人介绍，由于今夏光照充足，葡萄糖分积累充足，果肉脆甜多汁，今年定价也与往年持平。实惠的价格加上线上直播宣传引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入园体验采摘乐趣。
2: 平时工作比较忙，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近田园生活。收到果园直播以后，就带孩子们一起过来采摘了。不仅感受到田园的乐趣嘛，然后又能尝到新鲜的果子，真是一举两得。
3: 我们来摘葡萄已经很多年了，这里的葡萄口感很不错，价格和往年一样，自己摘的肯定比超市新鲜嘛，性价比也很高，所以我们打算多摘一点，送给亲戚朋友和同学。
1: 采摘体验、线上直播双线并行的经营模式，既满足市民休闲出游需求，也稳定提升了种植户的经营收入。与时俱进的线下采摘加线上直播的发展模式，让特色种植成为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产业。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在庐江县汤池镇，不少村民一直有手工编织的传统。当地两位手艺人各自做编织呢，已经有几十年了。一人利用田间稻草加工草绳，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一人专注手工编织篮筐，延续乡土老手艺。
1: 走进庐江县德明草绳加工厂，简易车间里，工人们正操作小型设备碾制草绳。水稻收割产生的田间秸秆，在这里经机器加工，变成一卷卷紧实的草绳，供应苗木防护和陶瓷制品打包使用。这样一来，既充分利用废弃秸秆，也为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
5: 我草绳编了有20多年了，这个一年大概在30万个的时候，运出了是稻草秸秆的日用，或者用处是搞绿化或者后部等是栽树等用的。陶瓷厂要打包，就用这个东西打包，防碰撞。草绳它用或者烂掉它做肥料啊，它的原因是做肥料，它没污染的，原因稻草是用的。
1: 凭借结实耐用的特性，谭德明加工的草绳积累了稳定销路，除本地采购商外，也有外地客商定期订购，常年保持平稳经营状态。
5: 有的客户也是庐江的，也是江西的，也是外地外省的，但是地方人士嘛。就是客户给我打电话给我预约，预约好我做，做好他就来拉过去。他带车子自个拉，自个来拉。有人认可我的东西，我就自己做下去。
1: 与机械化加工草绳不同，今年75岁的王善良坚持纯手工制作篮筐。他20多岁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如今采用彩色塑料编织袋搭配竹藤材料制作各类家用提篮。一有空，他就坐在院子里边，手上的活儿没停过。
6: 我今年75，我们那时候就20多岁，就跟那个老年人呢，就学的就比。一个是要编的对嘛，第一个就是，对脚有种通窍，鼻子不是编的像这种男的，你要过尖刀等的。他那个你编不好看，你就再讲跟人要你不好面嘛。目前厂子来讲。像比例我还看没，好像没人，但是这个我有我买菜啊，我还把它带着，就这跟我去。
1: 草绳加工盘活田间废弃资源，助力农户增收，手工篮筐留住了乡土传统技艺。两位乡村手艺人扎根乡土，踏实劳作，让本土民间手艺技艺在乡村得以存续。庐江台记者张艳艳、卢光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 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城为本，石立山，守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为切实破除农村留守独居老人就餐难、就餐孤单的民生难题，绩溪县板桥头乡蜀水村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乡村大食堂，让村里的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安心饭菜，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安全感。中午11:30左右，绩溪县板桥头乡蜀水村乡村大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内饭菜飘香，暖意融融，村里的老人们结伴而来，有序落座，工作人员穿梭在餐桌之间，细致地为老人们打饭添汤，贴心服务。一碗热饭，一句问候，让小小的食堂里满是烟火气与温暖情意，彻底褪去了独居老人的清冷孤寂，用暖心烟火守护着乡村幸福晚年。
3: 我们这个食堂办得很好，我们老年人一致公认胃口很好，口味也很好，大家都十分满意，谢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2: 蜀水村地处绩溪县板桥头乡北部毗邻金德县，辖五个村民组，空巢独居的老年人群体数量较多，老年人独自做饭繁琐，日常就餐单调孤单，养老就餐问题成为了村级民生重点难题。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蜀水村两委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利用村内新风堂开办乡村老年大食堂，为村内老人搭建暖心就餐平台。
4: 我们大食堂针对7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大食堂采取积分管理制度，70到75岁老人可通过少量�劳动获取积分就餐，75岁以上老人免积分就餐，鼓励参与服务赚积分。我们开办乡村大食堂，不仅是让留守老人有一口热乎饭吃，也能聚在一起热闹，有人陪伴，多一份安心，多一份保障。
2: 为保障乡村大食堂可持续运营，引导村民参与共建共享，蜀水村建立了参与换积分、积分换服务的激励机制。该机制既切实保障了老年群体吃得饱、吃得好、不花钱的民生实惠，又充分调动了低龄健康老人的积极性，真正打造邻里互助、暖心共治的乡村养老新模式。陈巧娟便是食堂的志愿常客，她主动参与食堂日常帮厨、环境卫生清扫等工作，助力食堂有序运转。
5: 我今年75岁，现在的政策真好，对我们老年人这么关心，一天两顿给我们吃不用钱，我都能干就到这里帮个忙，打手。
2: 目前蜀水村大食堂每日为老年人提供中餐、晚餐两餐服务，结合老年人肠胃特点和饮食习惯，科学搭配菜品，提供一荤两素一汤，菜品清淡营养，软烂适口，兼顾健康与口感，贴合老年群体饮食需求。

0: 全力守护老年人饮食健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乡村大食堂菜品搭配和日常管理，严把食材采购、食品安全关口。我们同时也计划把食堂旁边闲置房屋利用起来，建成老年幸福院。
1: 让留守老人在这里不仅吃得安心，还过得舒心。
2: 继续台记者方荣、张玉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再次感谢收看今天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沾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